0: 次手术后复发了，然后又多次注射治疗，停药后呢再度复发，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哈。那针对这个病例，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呢？嗯，
1: 首先呢，我想带领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瘢痕疙瘩。其实在很久之前我也不了解瘢痕疙瘩这个病，我是2020年入职之后接触到这个病的。大家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观察到，有一些患者朋友们，他的前胸、耳朵、后背、手肘出现一些红色的凸起，然后这些凸起呢，你看着它好像不太影响生活，但是有很多人会用衣服把它遮盖住，这种呢我们叫做瘢痕疙瘩。它其实本质上是我们皮肤受过外伤之后，比如说蚊虫叮咬，比如说起了毛囊炎或者做过手术等等，产生的一种呈纤维胶原的过度的修复以及胶原蛋白的一个沉着，形成的一种突出于皮肤表面的红色凸起。那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瘙痒，然后疼痛，还有一些影响美观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瘢痕疙瘩。
0: 嗯，
1: 那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患者呢，也是我们日常就诊患者中常见的一种患者群体。他们为了这个瘢痕疙瘩怎么说呢，走过很多的医院，去过很多的机构，然后走过很多的弯路，然后最后来到我们科，达到了一个他们相对满意的治疗效果。
0: 嗯，这就是瘢痕疙瘩啊，大家可能就会听清楚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呀，那怎么样才会发生这个瘢痕疙瘩哈？瘢痕疙瘩又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大家逐渐的来解释哈。其实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好像剖腹产的这些女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比较多。皮肤合的可能切完之后就这就长成一条线了，那皮肤不合的可能就像有一个凸起的一个拉拉骨一样，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一会儿呢，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解决哈。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是一个寻常游的一位阿姨啊，然后冷冻激光万用药物都无法治愈啊，那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呢？
1: 在这个夏天，我们接触了很多寻常游的患者。
0: 嗯，
1: 我们也会发现夏季是寻常游的高发季节。为什么？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它容易出现破口、出汗，汗腺都比较分泌的比较旺盛。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寻常游其实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嘛，这些小的病毒就很容易通过这些扩张的毛细血管啊、破口啊，感染到我们的皮肤中，形成这种寻常疣。我想说，今天主要想分享瘢痕疙瘩，但是寻常疣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诊疗项目，也困扰了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很多经过激光、冷冻、液氮很多方式，最后走投无路，相当于走投无路吧，来到我们科做这个治疗，大多数也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也想分享点关于寻常疣的相关内容。
0: 寻常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皮肤起了一些小的小肉揪一样的好像跟它不一样，是不是？
1: 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黄色指针的那种凸起，明显的角化，常在我们的甲床、指腹、然后手背一些位置出现。有一些患者，他在这个得了寻常疣之后呢，他因为它是一个自体互相传染的一个过程，他抠完了手和脚，又抠鼻子，鼻子里也会出现寻常疣。所以我们不太建议患者就是不在在处理完了自己寻常疣的位置之后，再去摸别的位置，应该还是都清洁之后再去处理别的问题。
0: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和医学科主治医师张海静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瘢痕疙瘩相关。那么张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擅长瘢痕疙瘩及血管瘤的综合治疗核素敷贴及注射治疗、甲亢、甲癌的碘幺三幺治疗及病程规范化管理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简单来说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那瘢痕疙瘩它与普通的增生性疤痕在外观成因和生长特征上有哪些核心的区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刚才老师也说过，说剖宫产之后形成的这种瘢痕，其实瘢痕疙瘩它有很严重的遗传倾向，比如说你的父母有，或者你的亲戚有，然后你就可能存在瘢痕疙瘩。但瘢痕增生不一样，任何受过外伤的患者，就是做过手术或者是蚊虫叮咬而出现的这种，它也类似于瘢痕疙瘩的这个表现，但它并不像瘢痕疙瘩那样暗红，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范围一般不会超过你原来的创口的面积，这种呢我们叫增生性的瘢痕。增生性瘢痕一般在受外伤之后的3到6个月内会进入到一个疯狂的增生期，它的本质其实是我们的皮肤组织修复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而不是失调控。在这个疯狂的增生期时，我们很大一定程度上很难

0: 变大，我们看到很多患者啊，他前胸有很多的瘢痕疙瘩，刚开始只是一个小点点，就像这小手指盖儿一样，而随着时间延长，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融成了一片。他就很多增生性瘢痕的患者也怕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针对于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我们很多程度上都是建议一起去做治疗的，最起码你预防它，不要它长成那种很成熟的啊，或者是微，就是后来会继续进展的瘢痕疙瘩，是这样，
1: 明白了哈。其实说到这个瘢痕疙瘩哈，大家如果了解这个疾病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容易处理的。如果你不及时处理之后呢，它可能会越来越大，侵蚀你的好皮肤，甚至有的还连成片，有的可能还会发炎溃烂，甚至是形成炎症。
0: 对，
1: 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哈。可能大家了解这个疾病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给它切掉，切掉之后然后缝合，再做前方，再做治疗。但是切掉之后，它瘢痕的面积会扩大啊，而且还有可能还会影响一些美观。现在可能我们看科普也好，或者跟专家聊天也好，你会发现有一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就叫环钻。
0: 对
1: 啊，咱们现在也开展这个环钻治疗嘛。
0: 环钻呢一般是我们皮肤科在开展，然后我们接续环钻做后续瘢痕的处理。因为我们都说这个瘢痕疙瘩主要是创伤之后形成的嘛，环钻本身也是一个创伤的方式。
1: 明白。
0: 所以如果环钻或者手术之后不做瘢痕的预防，那相当于我们前期的努力都会白费了
1: 哈。
0: 对
1: 啊，来看我们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能治愈吗？第一个问题哈，能治愈吗？
0: 瘢痕疙瘩它存在局部治疗的治愈，但是它不存在全身性的治愈。现在目前的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于你局部哪里发生了瘢痕疙瘩，我们针对此处进行治疗。但是无论手术还是我们的射线治疗都好，它都是针对同一个靶点去做治疗。但是如果咱们在别的位置又受了外伤，又长了毛囊炎，又被蚊虫叮咬了，这个位置我们是处理，就是它还会再长成瘢痕疙瘩。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算治愈，我们治愈的是局部的皮肤疾病，而不是治愈这个身体体质的本身。
1: 明白了，就是瘢痕疙瘩它有新增、新生，甚至是反复复发的这种风险。
0: 对，
1: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浅放和这个敷贴哪个效果好哈？未成年女孩子有点瘢痕啊。
0: 浅放和敷贴，这也是我们门诊遇到的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敷贴治疗是我们传统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像一个小戳一样，带一个棍儿，然后这个治疗敷贴器就放在这个瘢痕疙瘩的所在的位置上，达到治疗的目的。它释放的叫贝塔射线。那浅放治疗呢，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吉林省唯一台，也是省内首台的 SRT100。它利用的是浅层放射治疗。这两种治疗呢各有各的适应症，也无所谓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不好。如果你是年龄大于17岁的，小于16岁的，我们还是建议做敷贴。当然整体呢还是看你这个瘢痕的厚度，如果你相对比较薄，很薄很薄的那种，做浅放也是可以的。每个人对射线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门诊上我们遇到这类患者的时候，我们也得说我们坐着看。治疗效果上，在敷贴上呢，可能它局部留的颜色沉着会更多一些，然后前放呢，它的颜色沉色素的，我们叫色素脱失，脱失的情况更少一些。
1: 明白，这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嘛。
0: 对，
1: 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可能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这个患病的部位哈，他的情况，给他量身定制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这个瘢痕疙瘩除了影响外观，还会给患者带来哪些生理和心理层面的这个困扰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啊？
0: 我一直觉得瘢痕疙瘩我可以称它为人生的大困境
1: 啊。
0: 它主要从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对我们这个患者进行双重的暴击。生理层面就是说无非就是痒，
1: 对，
0: 越是温度越高，喝酒吃辣的辛辣刺激的之后，你就发现这个患者的瘢痕特别的痒，而且它会从原来的暗红色变成鲜红色，这个过程中它其实不是没有变化，它是在长，
1: 在长，
0: 痒抓挠加重变大，痒抓挠加重变大，这是一个非常反复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导致这个瘢痕可能又大又硬的情况下，它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机会。这是我说的生理层，就是生理层面嘛。除此之外还有疼痛，很多老年人做完手术的患者半夜疼醒，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疼痛越是折磨他。他那个疼痛吧，不是说我们难以忍受的，像你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那种疼痛。他就像你手里的一根刺儿。他不是疼得难以忍受，但是他在时时刻刻的就是告诉你我在疼。除此之外，瘢痕疙瘩它对我们局部的皮肤它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瘢痕疙瘩区域的麻木、酸胀，各种各样的不适感。如果瘢痕疙瘩太大了，我们抓了破溃了、感染了、化脓了，它又是一番景象。 这是我从生理层。

0: 说，
1: 嗯，
0: 心理层面我就觉得它会让我们整个的患者，尤其是青春期和青少年的患者，
1: 嗯，
0: 他有社交的退避，
1: 嗯，
0: 他觉得很自卑，他在人多场合的时候，他会特意用高领的衣服盖住自己的疤痕疙瘩，
1: 嗯，
0: 然后游泳的时候男孩不敢光膀子，
1: 嗯，
0: 我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就是游泳的教练，
1: 嗯，
0: 然后他那小孩子的那个家长就不知道他这是疤痕疙瘩，这个病本身是不传染的，
1: 嗯，
0: 但是他就对这个老师非常的介意，
1: 嗯，
0: 所以他就是每次做治疗的时候就想问，他说我什么时候疤痕疙瘩能变平，
1: 嗯，
0: 我穿衣服的时候不露出这种凸起和鼓包就可以，
1: 嗯，
0: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们可能也不再恋爱，不再社交，还有一些工作其实也对这个美观是有要求的。所以在生理和心理层面，我都觉得这个瘢痕疙瘩是严重影响我们整个生活质量的。其实并不是那种癌症啊，或者是急重症，它真的影响人类的生活。就这种小小的病，它也是足以让我们这个生活觉得破败不堪的那种感觉。
1: 明白哈，
0: 嗯，
1: 其实这个瘢痕疙瘩，如果说您了解这个疾病的话，你会发现它应该属于是良性的一个体表肿物。
0: 对，
1: 啊，是个良性的，就是第一它是不传染的，第二呢它是基本上其实如果不反复破溃的话，也没有恶变的这个可能。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看这个人，哎呀，身上怎么长了这个突出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它的规则还不是那么的规则，可能很多人就会有排斥。
0: 对，
1: 但其实它是没有啥问题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科普的这个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如果说有瘢痕疙瘩这个相关的问题呢，一定呢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同时要及时的要过来看哈，
0: 对，
1: 要到医院来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大家别害怕哈。尤其是咱们济大二院和医学科在这个赵云龙主任的带领之下，我觉得这整个的这个和医学的这力量很强大。然后瘢痕疙瘩可以说哈，你自己来看就知道了，咱就不做过多的说了哈。总而言之，就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而且呢，咱们和医学科据我知道还对这个治疗这个血管瘤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有点扯远了，咱还回到瘢痕疙瘩上啊。
0: 好，
1: 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跟咱今天不太相关哈。他说手上有猴子，和医学能治疗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啊，猴子就是咱们说的猴子，嗯，最好还是看面诊一下。咱们说的猴子一般就是我说的那种疣，脂疣，就是病毒疣的那种。
1: 嗯，
0: 然后猴子。看一眼你那个有多大多厚吧，如果是在我们的治疗那个窗内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做治疗的。
1: 嗯，
0: 很多小孩长那个甲床周围的，然后可能就涉及到我们指甲盖这个长还是不长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在一个不是在那个特殊部位的话，都可以做来过来看一看，试一试。
1: 嗯，
0: 大多数效果都很好。
1: 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疤痕疙瘩哈，猴子的问题可能和主题不相关，但是呢这个咱们和医学可以治，
0: 对对，
1: 是没问题的哈。和济大二院的和医学有多好，我不做过多的去说，只能告诉你效果非常好，来看一看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磨玻璃结节好像跟咱今天不太相关吧？
0: 对，
1: 那我们就保留一下，请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剖腹产疤痕怎么治疗？剖腹产的疤痕怎么治疗？
0: 剖腹产瘢痕，我要看你那个治疗这个时间。如果你是剖完之后三个月之内的，然后你看出它的明显的增生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建议做浅放治疗。然后如果你是很久很久了，然后长得相对比较宽了，但你的厚度整体控制在5-6毫米以内，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比如说我们注射配合着敷贴，或者注射配合着浅放。如果你的厚度远远超过了5-6毫米，这种情况下建议手术切除之后24小时之内来做浅放治疗。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浅放有辐射吗？
0: 有辐射。和医学科的所有的诊疗项目都是利用射线来进行治疗和诊断的。
1: 但是这个辐射其实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它的辐射就是针对瘢痕的这个辐射。
0: 对，我们这个射线，比如说我们的敷贴治疗，它的射线射程就是11毫米。
1: 11毫米。
0: 对，然后如果在前6毫米内，那个射线的剂量还是很大，还是可以治疗的。超过那11毫米，它就不会达到治疗的目的了。所以你想想，它连我们皮肤基本的脂肪层可能都没有穿过。
1: 对。对，
0: 而且它是个局部治疗，射线走的是直线距离。所以说它这个辐射可以说是辐射，但是辐射的本身是为了治疗。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就别害怕啊。而且呢，我们的每一位患者的治疗，第一呢都是根据您的情况量身设计。
0: 对
1: 啊，再有一个呢，我们会严格控制这个辐射的这个量哈。只是对疾病有作用哈，大家放心就可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好皮肤，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剖腹产疤痕一般多久出现？怎么治疗效果好啊？
0: 瘢痕，那剖腹产之后的瘢痕，我们一般建议观察到3到6个月。
1: 嗯，
0: 然后最好是来我们科看一眼，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对这个瘢，就是我们医生和咱们患者对这个瘢痕的界定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你也可以自己再观察，在这3到6个月内吧，如果瘢痕它有变扁、变软的一个倾向，
1: 嗯、
0: 你可以外用一些含硅酮成分的，
1: 嗯、
0: 或者是洋葱皮提取物的那些、
1: 嗯、
0: 那些药物先试一试，然后局部加压做做治疗。如果不行的话，我建议还是来面诊，因为剖宫产术后的瘢痕增生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然后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咱们通过这个直播间简短的几句话把这件事情聊清楚。
1: 嗯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相关知识科普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和医学科主治医师张海静老师。如果有瘢痕疙瘩的相关问题呢，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哈，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而且吉大二院和医学科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大家有问题也希望能来到我们这儿哈，来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和问题啊，不要受这个瘢痕的持续的困扰和让您变得更加的焦虑，这个病咱能治啊，先告诉你。那么痕学在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啊，主要研究和应用哪些内容，其核心的技术原理又是什么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我今天想就是这核医学科，其实我说到核医学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
1: 是，
0: 很多人说核医学是核磁吗？
1: 对，
0: 大多数都问是核磁吗？
1: 然后有没有辐射呀？
0: 有辐射呀，
1: 是
0: 有辐射。
1: 嗯，
0: 先跟大家说的是，核医学是利用放射性的物质进行诊断和治疗的。
1: 嗯，
0: 我们它完成的是功能代谢方面以及这个解剖结构的综合性的去看这个东西。比如我们核医学科，我们现在目前核医学科从事的工作就非常的复杂，我们包括门诊的治疗、体外分析啊、病房，还有我们的分子影像。分子影像可能大家不懂，但是提到 PET CT 和 SPET CT 大家可能懂。就 PET CT 就是我们那个相对比较贵的项目，然后从一次扫描得到全身的成像，大多数呢都用来肿瘤的筛查，然后肿瘤的分期、发热代查的寻找等等。那 SPET CT 呢，它更偏向于我们这个局部，比如说我们看看甲状腺的功能，我这个甲亢到底是亚甲炎来的还是甲亢来的。哎，我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肾，我们都有两颗肾脏，那我这两颗肾脏目前抽血的化验指标只能告诉我们总体的肾功能，但是我们两个分肾功能可以利用我们的肾动态显像来得到。除此之外，像全身骨显像三相骨显像帮助我们查找肿瘤骨转移，帮助我们鉴别原发性骨肿瘤，都是很好的。体外分析呢，项目就包括甲状腺功能，我们说的甲功，还有肿瘤标志物、一些激素都是。然后门诊核素病房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甲癌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核医学科是有病房有夜班的。我们的患者非常的特殊，他们每个人都是单间儿，处在一个完全隔离防护的一个区域里。由于他们的治疗的因素影响，他们主要利用的是碘131进行甲状腺癌之后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包括甲状腺之后甲状腺切除之后，局部有没有切除干净的甲状腺灶，我们可以清灶处理。然后远处没有被抠出来的淋巴结，可以进行淋巴结的处理。然后另外就是一些远处转移的辅助治疗。然后我们所谓的门诊治疗，就是刚才跟老师们提到的这些，像瘢痕疙瘩、血管瘤、寻常疣、湿疹、神经性皮炎、皮肤的恶性肿瘤、甲亢的碘治疗，这都是我们治疗的范围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和有意思的科室。
1: 通过张老师的这个介绍哈，我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个核医学科有了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认识哈。随着节目的深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神秘的科室再次向大家进行一个立体的展示，同时呢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核医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哈。刚刚老师讲到了，说这核医学是有病房的，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核医学科我来看完了我就走呗，照完了就走呗，贴完就走呗，但实际上它是有病房。但是这个病房为啥特殊呢？因为它是有这个射线有辐射的，所以每个人是一个病房的。据我了解，好像这些患者的排泄物都要单独的进行一个处置，
0: 他们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1: 处理方式哈，好，那么我们逐渐揭下核医学科的神秘面纱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未成年呢，这个疤痕注射药物有啥特殊吗？
0: 现在瘢痕注射的一线用药呢，还是糖皮质激素，但是对年龄它有它一定的要求，所以还有一些，比如说平安霉素啊等等，可以用于瘢痕的注射。 但是如果年纪非常小的孩子，可能是很难以忍受这个注射的疼痛。
1: 嗯，
0: 啊，这个是可能家长需要考虑一下。
1: 嗯，明白哈。其实，在我的这个认知里哈，我觉得回学科应该和两个科室很紧密哈。就是其实我们和各个科室都很紧密。为什么说我的理想当中就是有两个科室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科。
0: 对。
1: 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回学的方式，还有这个皮肤科。
0: 对。
1: 皮肤科的相关问题啊，比如说这人是疤痕体质，那我切完整完了，我得上这儿来给我照。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也是，我们主任和我们皮肤科各个老师也有一个，我们建立了相对一个 MDP 和患者的对接群，就是为了患者在做完环钻也好，手术也好，我们能够最早、最及时的去反应和反馈，在这个瘢痕疙瘩它整个要发展的那个，就是那个对射线的敏感窗口期内，及时的给予它治疗，以避免它那个复发，因为瘢痕疙瘩复发率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就是注射治疗有50%以上的复发率，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患者单纯的进行一个外科的处理或者药物治疗。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大家听了我们前面专家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对这个疤痕疙瘩又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认知。一会儿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哈，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向大家来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我们要温馨的提醒什么呢？提醒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疤痕的，但是如果说您这个擦伤了、卡破了，会出现一些凸起，这个可能就要怀疑。再有一个哈，打耳洞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些人可能他不知道有疤痕疙瘩，但为什么打完耳洞之后，我这耳朵后边就起个大肉瘤，像个大肉包，不能叫肉瘤，是个肉包，红色的，还挺疼、挺硬的。那这种情况就是打耳洞引起的。
0: 对。
1: 啊，那他这个就是典型的疤痕疙瘩呗，疤痕皮肤。
0: 对，耳洞出的疤痕疙瘩，如果它没有遗传因素，就是可能它就是由于局部的炎症反应，然后造成的这个疤痕疙瘩，或者它后就是耳洞之后它护理不当，有化脓感染，局部的炎症反应是造成非瘢痕疙瘩体质患者出现瘢痕疙瘩的重要因素。
1: 哦，就是他不是瘢痕体质，
0: 但是他
1: 没处理好，他长了瘢痕疙瘩。
0: 对，
1: 哎呦，那这回还得好好捋一捋，就是瘢痕疙瘩不一定是瘢痕体质才会有。
0: 对。
1: 哦，
0: 所以很多患者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说你在那个关节活动度比较大的位置，摩擦比较多的位置，如果你就是害怕发生这件事情，可以来做预防照射。
1: 预防照射。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家孩子是术后的疤痕，9年，孩子12岁。
0: 你得看他的宽度厚度。
1: 宽度厚度。
0: 对。
1: 多宽多厚哈。
0: 对。
1: 那这个孩子建议您面诊吧。
0: 对。
1: 好，
0: 一般如果在这个6毫米以内的话，可以做敷贴看一看。
1: 敷贴哈。
0: 对。
1: 你眼角上有一个像小息肉一样的东西，能弄下去吗？眼角。
0: 这个还得面诊，这个小息肉的东西在您形容的可能和我理解到的不一定能一样。
1: 或者说您这个是不是皮肤科的事儿呢？
0: 对
1: 啊，
0: 是丝状疣吗？
1: 对啊，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再来看啊。好，那么回学是如何治疗瘢痕疙瘩的呢？具体有哪些常用的治疗手段或技术手段，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在合医学科我们利用这个治疗方式基本都是就是微创吧，相当于最有创就是这个注射过程了。每一个患者呢都是综合实测的，每一个患者会根据他瘢痕的年头，然后大小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案就是敷贴，核素敷贴，就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像小戳一样的东西，放在我们这个瘢痕疙瘩所在的位置上，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 SRT 100的潜放治疗，多数用于这个术后的预防治疗。然后很多患者呢，我们都在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会给予配合注射治疗，这几个方案的加持下，大多数患者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你看我和咱们合医学科尹龙主任，我俩有朋友圈嘛，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会发一些患者的这个疤痕疙瘩，然后还发一个对比图哈，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0: 对，
1: 就是这么大，然后让患者都真的是很挠头，困扰多少年了，然后来到咱们吉大二院合医学科，就真的是为他都治好了，而且特别平，然后逐渐趋于皮肤的这个颜色哈。所以说一方面呢是我们二院合医学科专家的这个技术很厉害哈，再有一个呢我们整个科室我们的这个仪器也很厉害哈，我们希望在几重双重几重的这个 个加持之下啊，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做好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工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期待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今天打造这个科普的目的呢，就是要向大家展示我们二院和医学科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帮助大家解决您的困扰。因为据我了解，很多的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患者都是好多年，
0: 对，
1: 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0: 对。
1: 然后你问他为啥你没看呢？一开始不认为，不知道，
0: 对，
1: 不认为这个是病。什么情况下面让他来呢？尤其是老人，可能就是发炎了，
0: 嗯，
1: 破溃了，是不是？所以说咱别等到这么严重的时候再来啊，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和治疗。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十五岁的孩子有瘢痕疙瘩，现在适合治疗吗？还是等着青春期之后再治？啊。
0: 如果这个瘢痕疙瘩已经影响他整个状态了，我建议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敷贴治疗，我们对年龄上并没有做限、
1: 嗯、
0: 年龄上做具体的限制、
1: 嗯，
0: 只要你现在属于我们治疗那个范围内，比如说那个大小、薄厚都合适，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对患者进行治疗。嗯，
1: 明白了，就是
0: 可以带他来看一眼，
1: 可以带他来看一眼哈。
0: 对，
1: 说到了、刚刚您说到了像个小戳似的，这个应该属于是个器械哈。
0: 对。
1: 这个小戳它这能量是来自于哪里？
0: 就来自于它戳的这个头。
1: 它这个头。
0: 头，它其实是我们包上了一个放射性的物质。
1: 啊、明白。
0: 我们叫490190敷贴器。
1: 啊。
0: 是在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射线，
1: 嗯、
0: 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1: 嗯、您说了490和190是在量剂不一样吗？大小不一样吗？
0: 490在衰变的过程中变成了。190，
1: 它
0: 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射线，
1: 啊、
0: 可以产生电离辐射作用，达到治疗的这个目的。
1: 啊，
0: 就我们瘢痕疙瘩本身增殖的这些组织、
1: 嗯，
0: 它就对这个射线很敏感。
1: 嗯，
0: 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然后它这个敏感。随着它对它的敏感，就会产生相应的反应、
1: 嗯，
0: 这个电离辐射作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
1: 明白了，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哈，那它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里边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它这能量是不是里边应该是核元素？是不是？
0: 对，
1: 那这核有没有用完的时候？用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对，这老师问的非常好、
1: 啊，
0: 就是我们的所有核素，它都是有它的半衰期的。
1: 半衰期，
0: 像锶的半衰期可能它是28年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对这个敷贴器进行校准、
1: 嗯、校准，
0: 如果它失去了它治疗的剂量、
1: 嗯、
0: 我们就会把这个敷贴器淘汰下去、
1: 啊、
0: 今年我们又换了5枚还是8枚敷贴器、
1: 啊啊、
0: 然后都是因为前面的敷贴器已经不太够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把那个淘汰之后换成新的敷贴器、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临床患者我们现在用于治疗的敷贴器全都是新的敷贴器。
1: 嗯嗯，明白哈。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医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来看这位朋友，手术后用的那个，哎呀，这个没说全，建议你说全之后再告诉我们一下啊。他说已经发生了瘢痕疙瘩怎么办？那就治。
0: 对，已经发生瘢痕疙瘩，他就回不去了。
1: 嗯、回不去了哈。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瘢痕体质啊、嘴唇磕破了，有点增生了，看起来比其他地方厚一点，1年多了，还能处理掉吗？
0: 可以来处理，但是治疗之后，我们就是本身治疗有可能有一些色素的沉着和脱失，你得能接受。
1: 那、痛风肘部疼痛可以，哎呀，这个跟咱不相关、我们请到其他老师再为您解决啊，大家别着急。眼皮睫毛上方的瘢痕怎么处理？之前化脓破了，以后就留下瘢痕了。
0: 如果真的确定是瘢痕疙瘩的话，是可以处理的、
1: 嗯、
0: 但是处理之后可能局部颜色也和正常皮肤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
0: 嗯、
1: 就是可能会有点深白啊，
0: 有点发白。
1: 发白哈。
0: 对。
1: 腹部大面积的血管瘤可以治疗吗？大概10厘米，皮温高。
0: 是静脉血管瘤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看。
1: 嗯，
0: 如果是动静脉混合那种，可能我们这儿效果也不太好。
1: 嗯，好，剖腹产瘢痕怎么治疗呢？
0: 剖宫产，看剖宫产之后形成瓣痕的时间段，然后看薄厚，如果是3个月以内可以做浅放，如果是时间很久了，然后也很凸很鼓了，那建议你来面诊，可能得配合着注射综合治疗。
1: 所以说提醒这些有瘢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大家呢最好呢是有发现的话还是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治疗，别拖，尽量不要拖得太长时间哈，拖得太长时间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会浪费时间，也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对，
1: 剖腹产术后瘢痕增生非常明显，一到下雨呢阴天就特别痒，已经22年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敷贴可以吗？谢谢啊。
0: 建议你过来看一下吧，然后我们会帮你制定治疗方案的。我们主任也就是我们可相当于一个瘢痕科的综合的一个 MDT 嘛，如果是你需要手术呢，我们也会给你介绍相应。

0: 的手术技术比较好的医生，然后需要环钻的话也会给你介绍相应的医生，如果都不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科直接治疗的话，我们也会给你制定你的治疗方案。
1: 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什么情况，就一开始没当回事儿。
0: 对，
1: 你想想一个疤痕疙瘩都20多年了，他怎么能不当回事儿呢？就是因为可能对这个疾病不是那么的充分的认知哈。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这个疾病。老师啊，痘坑算疤痕疙瘩吗？
0: 不算，
1: 不算哈。子宫疤痕憩室怎么解决？
0: 这个不是我们科的治疗范围。
1: 好，头上有红色小米粒，小一点是什么？这好像也不是咱们的范围啊。
0: 可能是血管瘤，但是也说不好。
1: 老师，请问没有疤痕疙瘩，只是有疤痕，色白和周围皮肤颜色不一样，能治疗成正常皮肤颜色吗？
0: 不是我们科治疗范围。
1: 好，再来看啊。这个应该跟咱们不相关哈，不相关就往下来啊。他说了哈，说咱们科在哪个院区，需要挂哪个科室，是合一学科亚太院区。
0: 对，合一学科亚太院区。
1: 对啊，你可以提前一个礼拜挂号应该就可以，是不是？就没啥问题啊。然后疤痕疙瘩在手指上经常摩擦会癌变吗？
0: 癌变如果反复破溃就是有癌变的倾向，如果没有反复破溃，只是一个红肿的疙瘩的话，短时间内不会癌变。
1: 静脉曲张手术后有疤痕能治疗吗？
0: 不厚就可以。
1: 你看，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前胸俩肩膀好多，面积好大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咱们这能不能处理？
0: 大多数都是可以处理的。
1: 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一定要及时来进行治疗，千万不要等它连成片啊。
0: 千万不要等它连成一片。
1: 15岁孩子后背疤痕疙瘩能治疗吗？我觉得是能的。
0: 可以。
1: 没问题哈。
0: 对。
1: 胸上长贼拉硬的痘痘怎么办？他想问这个是不是能发展成疤痕吧？是这意思吗？
0: 如果可以观察吧，给他3个月左右的观察期，如果他3个月没有消退，甚至更硬了，主要看这个硬，然后红色会慢慢，就是发炎期那个红色会慢慢淡去，变成那种相对比较暗的红色，这种就会长成了疤痕疙瘩。青春期很多这种患者。
1: 青春期很多哈。其实有朋友问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没法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得具体情况具体咱来看啊。烫伤1年半，疤痕增生了，打过3次激光，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现在如果相对比较薄的话，可以通过激光和注射的方式让它变得更薄一些，做浅放。
1: 做浅放哈。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张老师，是这样哈，就是这个激光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0: 激光治疗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常规的项目，它利用那个它的治疗方式，然后让这个东西慢慢变薄。其实它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治疗吧，每个治疗之后它会通过把它反正就是它是通过它那个仪器设备之后把它慢慢削薄削薄削薄的一个过程。对，
1: 那激光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点阵激光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就是类似于原理是差不多
1: 啊，原理是差不多的哈。好啊，来看哈。可以化验孩子是什么类型的皮肤吗？他想问这个疤痕皮肤能不能提前化验出来。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主要看父母和家族里有没有。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一次给10分钟左右是多少的剂量呢？
0: 敷贴器它每个敷贴器不一样，所以它就你没有办法按时间去找剂量。我们是按剂量去做时间。所以不同医院不同的敷贴器做的时间给的不同剂量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哈。
0: 就同一家医院的两个敷贴器，它的时间不一样，它剂量都可能不一样。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30年的疤痕疙瘩可以治疗吗？可以。没问题，来看看。
0: 对
1: 啊，来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25年7月份啊剖宫产的，现在刀口增生的吓人，还好痒，该用什么能去掉？来到咱们科我感觉好像正对吧。
0: 对，正好来，你这个时间窗里头还是尽量尽早来，不要等到太厚太大了。然后可能我们科保守治疗无创治疗就处理不了了。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手术的疤痕能治疗吗？术后3个月膝盖
0: 可以过来了。
1: 有朋友问到了哈，说老师啊，禁忌这块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说？
0: 禁忌，就是没有绝对禁忌。本身禁忌的本身就我们除了就是妊娠期的妇女没有绝对的禁忌。指南里头可能对这个浅放治疗限定在16岁，但是指南里头同时提出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这个疤痕疙瘩就是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影响患者的功能，也是建议在权衡利弊下可以利用浅放进行治疗的。所以我们年龄上基本是不设限的。
1: 明白了。
0: 对。然后无非就是对于年龄和孕期嘛，其余的就没有了。还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瘢痕在一个相对来讲是瘢痕稳定的状态下，不要出现破溃流脓感染，这些是禁忌，剩下没有特殊的禁忌。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和医学科主任医师张海静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疤痕疙瘩的相关的知识科普。简单来说，疤痕疙瘩就是您受伤了啊，或者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长痘了啊等等，然后皮肤表面出现的一些增生性的一些疙瘩，红的、硬的哈，下雨天还刺挠、还痒、还疼这种情况啊，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小朋友10岁了，阑尾炎术后切口瘢痕，适合去你们那里治疗吗？
1: 可以，适合。
0: 适合是没问题的哈。还有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和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的回答过的或者类似的已经回答的，还有呢就是不相关啊，就像我前面反复说的不相关的回答过的哈，我们可能都不会再次的为大家来进行解决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是治疗的时候不小心挪动别的地方肤色发暗怎么办？这个好像跟咱不太相关吧？
1: 是怎么是敷贴治疗吗？
0: 没说。
1: 如果是在我们治疗过程中有拔的、歪了，能照到正常皮肤的话，时间给他一些时间，自己就会恢复。
0: 他说的意思就治疗的时候不小心挪动了，
1: 对，
0: 然后别的地方肤色发暗了，
1: 对，
0: 啊，明白哈。和医学治疗后还痛痒怎么办？和医学治疗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正常刺挠的反应吧？
1: 对，如果是你治疗之后皮肤已经泛白了，可以用一些保湿的软膏，
0: 保湿的软膏
1: 或者油类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那个短效的激素，看一看能不能缓解。
0: 明白哈、然后脸上下颌处瘢痕疙瘩怎么处理合适呢？
1: 如果对皮肤颜色非常介意的话，可以建议你打完针之后打得相对比较平了之后做浅放。
0: 浅放，
1: 浅放呢色素脱失要比敷贴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
0: 所
1: 以可能会相对来讲，你能选择的技术手段里，前方会更适合你。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哈，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咱们二院有没有瘢痕贴和膏呢？
1: 瘢痕贴和膏是指那种敷料类的话，我们院里现在目前我们没有太多推荐的。
0: 好。看看这位朋友哈，说是治疗了2次，过了一段时间呢，现在又在原来地方又长出来了，还能再继续治疗吗？注射的。
1: 对对，可能这个就涉及到在注射之后再选择治疗方案了。
0: 对，下眼睑有一个小小的囊肿，能不能处理？这是皮肤科的事儿，
1: 不是我们科的事儿。
0: 是，这个和我们不相关的，我们就不看了哈，就不说了哈，希望大家理解。他说：“您好，剖腹产的瘢痕聚集凸起怎么处理？来到咱们这儿看呗。”
1: 对，来和医学可以
0: 来和医学哈，和医学正好是对症您的这个情况。他说有一个瘢痕疙瘩4-5年了，比较厚，大约1厘米，应该怎么治疗？
1: 可以先去皮肤科，可以做环钻手术切。
0: 切完之后来照，
1: 之后24小时之内来我们科做后续处理。
0: 后续处理哈。哎呀，瘢痕疙瘩增生2个月，长得有3厘米，10岁小孩得怎么治疗？
1: 可以来做敷贴。
0: 你看这位朋友哈，说脖子后面4年前长的瘢痕，后来就变成瘢痕疙瘩了啊，长的4年前长的疙瘩，后来就变成瘢痕疙瘩了，大约2平方厘米大啊，这种能整掉吗？我觉得也能。
1: 能
0: 啊，挂什么科？和医学科啊。
1: 对，挂和医学科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哈，差不多了，咱就不看了吧，是不是？
1: 好像基本差不多
0: 了。基本差不多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这个咱可以提一提了。他说下颌处瘢痕疙瘩怎么治疗合适？用同一素会不会留白斑？
1: 瘢痕疙瘩我们这个合素治疗也好，浅放治疗也好，色素脱失是它很怎么说呢，很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大多数患者会出现那种，比如我说敷贴，大多数患者就表面发白，然后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个血管，周围有一些颜色发深，然后这个颜色发深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的慢慢的淡掉，然后发白的位置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可能觉得，从我个人来讲啊，如果是只是单纯色素脱失和瘢痕疙瘩相比来讲，我可能更接受色素的脱失，因为瘢痕疙瘩不是说它就那么地了，它还会再长，
0: 还会再长，
1: 再痒，还会再有不舒服。所以你权衡利弊之后呢，你可以来我们科来看一看。
0: 好，那么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截止目前来说哈，咱们接触到的，来到咱们就是您接触到的这个患者，最大的多少岁？最小的多少岁呢？
1: 最大的都90多了。
0: 90多了。
1: 最小的就是4、5、6、7、8岁都有。
0: 都有哈、你看，我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我母亲78岁了，胸骨柄处有一个长7厘米、宽3厘米疤痕疙瘩，高出皮肤很多，横着长在两乳中间的胸骨柄处，需要做手术后再治疗吗？”
1: 需要看看你这个瘢痕疙瘩的厚度，如果是在6个毫米以内，我们可以配合着注射。

0: 射和这敷贴一起做治疗。
1: 嗯，
0: 如果是很厚了，那么建议先在皮肤科进行处理，变薄变软之后，然后来我们科。
1: 明白了，你看你这78，刚开始我还想说呢，说年龄有点偏大了，但是人家张老师说了，90多的也有，啊，所以说咱没问题，别害怕啊。你看哈，疤痕科的，我去挂号是挂二院疤痕科还是合医学科？咱们二院没有疤痕科，是不是？合医学科就是治疗疤痕的，
0: 就是可以挂亚太院区合医学科疤痕科的那个门诊。
1: 对对，合医学科的疤痕科的门诊啊。我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腹腔镜术后刀口呈疤痕，目前疤痕变软了，还需要治疗吗？如何避免疤痕疙瘩？
0: 看你手术做了多长时间吧。如果你在6个月以内，可以再稍微观察观察。如果是6个月以后，它回去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如果说它相对比较稳定，你也能接受，你可以继续观察。如果它在换面的过程中不是很稳定，你有痒疼感，有不舒服的症状，建议还是来处理。
1: 这位朋友还夸了我一下哈，说这主持人很厉害，我这有专家在，敢说。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手术完有疤痕，有15年了，今年17岁，还能去掉吗？
0: 应该是能。
1: 手术完有疤痕，有15年了，今年17岁，2岁做的吗？
0: 应该是还是比较小的，
1: 比较小的时候哈。我看啊，还有没有？浅放是不是放疗？
0: 浅放广义上可以是放疗，它是放疗的一种，
1: 放疗的一种，
0: 但是它是低能的 X 射线。和我们就是比如放疗科治疗肿瘤那个射线还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血管瘤到哪个科怎么治疗呢？也是合医学科。
0: 婴幼儿的血管瘤在皮肤表面的，
1: 然
0: 后静脉类型的，我们可以做治疗。然后如果比如说有一次我那个出门诊，然后患者是肝血管瘤。
1: 肝血管瘤怎么理解这肝血管瘤？
0: 肝脏内长的血管瘤。
1: 肝脏内。
0: 然后这种是我们是处理不了的。
1: 明白了，那咱们说的这个血管瘤是不是也是长在皮肤表面的这些？
0: 对，我们科整体这个治疗都是在皮肤表面。然后我们这个敷贴器也好，前放也好，它的那个照射的深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1: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好像有点特殊啊。他说激光做不了，有点大，也割不了，割了以后得放疗，孩子还小，才2个月，高出来挺多的，3厘米多一点，用药膏或者疤痕贴吗？
0: 太小的孩子。看那个部位吧，如果是特别小，然后它这个部位相对比较平整合适的话，我认为在后边如果它会造成它的生长受限，可能这个辐射先不要考虑，先考虑整个功能。
1: 好，再往下看啊，孩子抠手啊，大拇关节那儿有个包，能不能弄？他怀疑这个是疤痕吧，
0: 或者怀疑是油，来看一看吧。
1: 来看一看哈。好，往下来哈。孩子小时候磕碰下的疤痕有17年，能不能治？17年的疤痕能不能治？
0: 可以治，
1: 可以治哈。
0: 但是效果上我得治着看。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面部自己形成的疤痕疙瘩已经用过合医学治疗，你还建议再用合医学治疗吗？其实下颌缘部分，女性39岁。
0: 如果是用的敷贴治疗的话，我可以再建议你再坐着看一看，但是可能单纯敷贴，如果你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的话，我需要建议你注射治疗配合敷贴治疗，否则单纯敷贴可能再过几个周期也不能达到你治疗效果。
1: 明白了。说到了这个疤痕疙瘩哈，尤其是长在面部的这些疤痕疙瘩，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相比于处理身上的这些，是不是要更加谨慎和小心一点？
0: 对，针对于脸上这种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些暴露的器官，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剂量上和治疗方式的选择上会更慎重。
1: 好，前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专家谈过哈，也讲到这个环切，为啥？因为现在是环切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我理解的是什么呢？环切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疤痕里边的这个东西给它掏出来，
0: 对，
1: 或者叫抠出来哈，是这样的。那这种治疗的这个手段是不是相对来说的话，治疗疤痕可能现在用的目前是比较多一些的呢？
0: 对，很多。因为疤痕疙瘩它的这个病，它就是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过程。你适合手术呢，你就做手术；你适合环钻就环钻。然后你适合打针就打针，然后它最后的收尾都会在我们科。
1: 在咱们科收尾哈。好，那说到了这个环钻的这个治疗，是不是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特别厚的那个钻，我的理解哈，那个钻好像掏不到的底儿的。
0: 特别厚，皮肤科我们就做环钻的各位老师会帮助患者去评估可能第一次环钻我能达到什么效果，第二次环钻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可能后续会做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直到这个瘢痕疙瘩达到了一个我们这个后续接洽治疗的这个窗之后，才会送到我们科。所以环

0: 赚他也不是一次就赚到底儿。
1: 啊、哦，明白，他是一点点赚。
0: 对，他是几分几个几次，可能我这次就这个保后了，完下次下一个保后，再下次下一个保后，
1: 啊、
0: 哦，这个过程。
1: 明白，他也是分疗程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膝盖下方手术留下10厘米的瘢痕，也挺大的，很痒，能处理吗？已经3个月了，还需要住院处理吗？
0: 不需要住院处理，是门诊治疗。然后3个月以内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
1: 来看一下，好。瘢痕增生2个月，长得有3厘米，10岁小孩得怎么治疗哈？然后激素或者割以后放疗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0: 嗯，可以做敷贴也行。我看那个孩子还是比较小，如果非常在意辐射这个问题，我建议可以做敷贴。敷贴对于年龄是没有限制的。
1: 嗯。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你看哈，说到了这个肚脐处的这个瘢痕增生哈，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就是这个肚脐处为什么会出现瘢痕的这种情况？
0: 腹腔镜后。
1: 啊，腹腔镜后肚脐这可能会出现。
0: 对，很多腹腔镜之后的患者出现的这个瘢痕。
1: 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提眉留的瘢痕可以去除吗？
0: 如果是瘢痕疙瘩的话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可能也会影响你这个提眉处、
1: 嗯、
0: 那个位置的。皮肤的表面的这个颜色哈，颜色或者形态。
1: 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肚脐处这咱看了，咱就不说了哈。胸前那瘢痕疙瘩可能长得最多的就是前胸、后背、肩膀这些地方哈。那就像这位朋友问的，说胸前长的瘢痕疙瘩几年了，怎么治疗？这个其实可以治的，也没问题。
0: 对对对，这是非常常见的部位，也是非常常见的病程。
1: 嗯，
0: 如果你之前处理过呢，也就是非常常见的患者，建议你来啊。
1: 嗯。前胸有很大的瘢痕，在延吉注射了1年多啊，效果，想来到咱们这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请问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呢？让我不痒。
0: 如果你通过注射已经达到相对满意的那个平整度的话，
1: 嗯、
0: 可以直接来做治疗。
1: 嗯嗯，直接来做治疗就可以哈。哎呀，怎么联系？很简单啊，关注吉林大学白求病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然后挂你方便的那一天的号，
1: 对，
0: 找当天的出诊大夫帮你看。
1: 嗯。甲状腺术后3年，瘢痕红肿增生啊、有时候痒，
0: 来处理，
1: 来处理哈。
0: 对，
1: 白色的瘢痕能治疗成正常皮肤颜色吗？
0: 不是我们科能处理的。
1: 嗯，白色的瘢痕这还真是，因为
0: 就很多人都是，可能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些白色的萎缩这种瘢痕。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它并不是特别影响、嗯，如果你非常在意的话，可以去皮肤科看一看。如果你并不是特别在意，啥也不影响，你就别整它了。
1: 嗯。好，再来看啊，皮肤纤维瘤可以做不做手术吗？
0: 不是很会。
1: 嗯，好，说到了这个瘢痕疙瘩哈，我看啊，在咱们院做的敷贴，现在俩疗程暂时不痒了，过几年还会痒吗？
0: 过几年，先坐着看一看，然后如果医生说你这个疗程结束了，不需要再做了，
1: 嗯，
0: 可能问题就不大。
1: 问题就不大了哈。
0: 嗯。
1: 好，我看基本上其实跟咱们这个回答都差不多哈。
0: 嗯。
1: 洗纹身后换，这个没看明白。洗纹身后换什么课的能治疗吗？换某某课。这位朋友你这样。
0: 没说清楚。
1: 没说清楚哈，
0: 嗯、
1: 你这样你可以再说一说哈，详细的再告诉我们一下好吧？我们再看一下，缝针的瘢痕怎么修复？
0: 缝针如果长成瘢痕疙瘩了，就是做敷贴。
1: 嗯，
0: 修复我们无所谓修复，就是让它别再长，
1: 别再长。
0: 我们的诊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它别再长，
1: 别再长哈。
0: 嗯，
1: 烫伤瘢痕1年半了，然后这个瘢痕疙瘩挺大，做了4次激光啊、感觉没有啥效果，想来到咱们医院看看可不可以？
0: 当然可以，欢迎你来。
1: 嗯、没问题哈。
0: 嗯，
1: 其实下边这个都差不多哈。这个心脏主动脉夹层手术瘢痕能不能治疗？
0: 可以，很多这种患者。
1: 嗯，
0: 很多做完了那个瓣膜或者搭桥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前胸有一个相当于比较长的一个切口，长出瘢痕疙瘩的。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1: 嗯、
0: 然后来缓解症状，很多。
1: 嗯，
0: 可以来。
1: 你看哈，我们理解到这个瘢痕疙瘩就跟皮肤的颜色不一样，比如突出啊，完了肿大呀，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瘢痕疙瘩哈，我们理解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瘢痕是剖腹产15年了，47岁，增生性瘢痕啊，跟皮肤一样颜色，能治吗？
0: 跟皮肤一样颜色，
1: 瘢痕可能和皮肤一样颜色吗？
0: 你要不然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嗯，
0: 如果是跟皮肤一样的颜色，然后它又比较萎缩，相对比较稳定，你也没有症状，那我觉得可以观察。
1: 嗯、
0: 如果是它和你说的不一样，然后我会建议你相对合理的治疗方式。
1: 相对合理哈、啊，这个皮和皮肤一样，
0: 嗯、
1: 我的感觉好像就不是瘢痕疙瘩了吧？我不知道哈、啊。
0: 还得结合的你的症状，
1: 实际情况来看一看啊。刀划过的瘢痕能治疗。

0: 少吗？
1: 刀划过的瘢痕形成了瘢痕疙瘩，可以治。
0: 我在想，是刀划过的这个已经形成瘢痕了，是刀划过了，还是说刀划过的形成的瘢痕呢？
1: 嗯，就反正如果你是因为刀划过形成了瘢痕疙瘩，那么可以治。如果你是在瘢痕疙瘩划了刀，这种情况下，看你的薄厚吧。
0: 看薄厚哈。哎呦，我再看一下啊，看看这位朋友，微创手术三个孔的疤痕恢复期啊，是挂咱们科室还是挂皮肤科呢？
1: 微创手术如果之前有瘢痕，就是父母里的或者有遗传倾向的这种，挂我们科。
0: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就比较特殊一点了，说乳房上瘢痕疙瘩很大很鼓，还痒还疼，需要怎么治疗？他想问一下，乳房能不能放疗啊？
1: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啊。瘢痕疙瘩无痛啊，我看差不多了哈，后面差不多。你看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女孩啊，七岁女孩，嘴旁边有这个瘢痕，能不能治？
1: 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能接受瘢痕治疗之后有一些颜色的改变，这是必须，可能就是应该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可能相对于瘢痕疙瘩来讲，你看你更能接受哪件事儿？
0: 哪件事儿哈？瘢痕疙瘩手术两次，越来越大，还能再做吗？
1: 手术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处理，越来越大很正常。如果你手术之后，然后它后续你有处理，还有复发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来我们科看一眼。
0: 正好是来看一眼哈。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啊，12年前是大腿后侧切治后有瘢痕疙瘩，但已经不痒了，还能治疗不？
1: 可以。
0: 你看，哎呀，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是年龄82岁，糖尿病，胸口有瘢痕50多年了，面积手掌大还突出，有出脓点，在某院注射了4次，现在不出脓了，到时间就得注射。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在咱们能不能处理哈？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患者，他瘢痕疙瘩可以自发的破溃流脓。然后如果你现在不是在正在流脓的情况下，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
0: 好。我看一下啊，还有，剖腹产增生幼疼痒，这个跟咱前边差不多哈。
1: 对，如果你不放心，你就来看一下，我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一句两句，咱们好像
0: 说不太清楚。
1: 哈。对，
0: 那对于这些已经出脓的这个疤痕疙瘩，是不是我们更要慎重了？
1: 对，出脓的这瘢痕疙瘩，我们一般可能如果是比较大的那个红肿很大的，我可能就外科处理引流，都处理之后，然后来我们科做预防。
0: 那是不是得是手术切开，把里边囊肿都取干净？
1: 对，他得外科处理。
0: 对，外科处理完了之后，来到咱们这儿照射哈。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化疗肛取出后瘢痕能处理不？
1: 可以。
0: 可以哈，他是不是打错字？是化疗肛吧？化疗后吧？
1: 应该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0: 锁骨，
1: 它就是化疗药从这儿走
0: 啊，
1: 静脉肛
0: 啊，
1: 输液肛
0: 啊，输液肛哈。我看啊，孩子三岁半时外伤缝针有瘢痕，现在4岁，现在8岁，怎么治疗？现在晚吗？几年就不能治疗了？
1: 如果他你确定他有变大，确定已经形成瘢痕疙瘩，现在就来。如果他相对比较稳定，你可以再观察。
0: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在这里边我还是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费用吧没法在咱们这个平台里头说，因为你的情况也不一样啊，然后医生也没看到您的患处的整个的这个面积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且呢，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治疗，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哈，得具体看到您的情况，具体为您量身设计您的治疗方案，所以这个只能是见面的时候根据您患处不同的情况来跟您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了哈。
1: 对，
0: 看一下时间，其实咱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基本上都回答到了。那么再次介绍一下张海静张老师的出诊时间哈，是来自于京大学白求恩第二院核医学科，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大家可以提前一个礼拜在京大二院的官网或者说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提前挂号预约就可以。看一下时间，回答的也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朋友的问题咱再看一下哈，他胸部很多樱桃状的血管瘤越来越大，能不能治疗？
1: 是那种红色的点点，那种老年人的红色那种小点点吗？还是确实是浮出于皮肤表面，像草莓一样那种血管瘤？如果是的话，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你如果辨别不清，也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很方便来到这儿。
0: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啊，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问题咱基本回答也差不多了，张老师哈。其他的都是类似的。那如果回听回看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整期的这个回放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1: 谢谢主持人。来这个直播间，其实我们根本的目的就是想告诉瘢痕疙瘩。

0: 的患者，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生病了，是瘢痕疙瘩，这个病没有什么好自卑的，这个病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生病，所以咱们生病了就看就可以了。然后瘢痕疙瘩在我们科的治疗相对比较成熟，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告知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需要，欢迎来到吉大二院亚太院区合一学科挂我们每一天的出诊医生。为了方便我们的患者就医，我们周一到周天都上班，每天都有坐诊的医生帮你处理问题。
1: 谢谢哈，好，言简意赅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觉得其实咱也是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个预热，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哈，我们合一学科的各位优秀的专家会陆续的做客哈，从各自的领域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最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说您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庞大的这个医疗团队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3: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这里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继续为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通过0431-8581-5588、8581-5599和中华聊天唠嗑，聊一聊您的近况，说一说您的见闻，或者分享一下您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当然，也可以参与每一天中华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关于健康养生的话题互动。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中华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了解。那说到三高，朋友们说这可是老生常谈了吧？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总称，也是咱们收音机旁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体检必检的项目啊，也是最容易出现异常的几项。可以说，一旦这个三高出现了，它的危害可以说是全身性的，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是最为显著，很容易增加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单纯只说三高，而是要说四五六七高。那朋友们说这个这么多高吗？啊，新三高又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四五六高啊，就是指体重高、高尿酸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新三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呀，还是和中华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新的几高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对呵护身体健康、防病治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首先我们说说这新的高，体重高。那么肥胖可以说是百病之源，而且肥胖与多种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一点儿也不亚于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首先呢，肥胖本身就可以对心脑血管系统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危害。其次呢，我们说肥胖是以往三高之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生都与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就是朋友们说我这腿脚都不胖，哎，就肚子这儿大啊。中心性肥胖只是缺血性心脏病风险独立的危险因素。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随着中心性肥胖测量指标腰围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这个你的这个腰围越大，哎，就出现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尤其

另外啊，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表明脂肪超标与13种癌症的发生有关，像结肠癌、食道癌、肾癌、子宫癌、乳腺癌、胃癌、肝癌、胆囊癌、卵巢癌、胰腺癌、脑膜癌、甲状腺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个都与肥胖有关，脂肪超标有关。而腹部肥胖更容易诱发特定的癌症，比如直结肠癌发生的一大诱因就是肥胖，腹部脂肪多，肠蠕动减缓，致癌物质与肠壁的接触时间延长，很容易增加肠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女性专属的啊爱患的癌症呢，也与肥胖脱不了干系。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随着体重指数增高和体重的增加而增高，所以为了预防这么多可怕的疾病，咱们也别让自己太胖了。好，说过了这新的第四高，就是体重高带来的风险，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真的是不亚于以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这第五高是什么呢？高尿酸血症。近年来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知道，尿酸水平越高，发生痛风的风险也随之增高了。但痛风发作只是其一个临床表现而已，高尿酸血症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高尿酸血症还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把高尿酸作为一个全面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来对待它。另外，很多患上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当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受累的关节多见于大拇指、足背啊，局部常常出现显著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我身边就有一位老同学啊，这个前一阵子痛风发作，不得不坐上轮椅了啊，所以这么年轻，他带来的这个关节方面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呢，痛风不仅痛起来要人命，导致痛风时关节损伤，更严重的是肾脏的损害。数据显示，三分之一长期痛风的人有肾脏损害，表现为慢性痛风性肾病、尿酸性肾结石和急性梗阻性肾病，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受且危害健康。所以现在的体检呢，都把这个查这个尿酸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这方面的检查。一旦出现了高尿酸的问题，要求助于医生，把这个尿酸值控制好，不然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呐。好，我们再说说这第六高。近年来呢，很多医院的化验单中增加了同型半胱氨酸的检验项目啊。那么按照最新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那心血管危险因素中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标准为每升大于等于15啊。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脑卒中风险成正关。其实这个脑卒中啊，是大家平时的一个念法，它的标准读音应该是脑卒中。所以为了大家能够听明白啊，我先给大家按照大家习惯的念法念一下，再把这个音呢标准的读音教给大家。大家平常说的脑卒中就是脑卒中，这种疾病的风险和这个指标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它同样与痴呆的发生有关系啊。有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无论是否伴有 B12 低维生素血症，都是痴呆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也要详细的咨询一下医生。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新的第七高啊，叫做胰岛素高，也就是高胰岛素血症，说明体内呢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一旦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呢，就可能引起机体出现异常的肥胖，会诱发糖尿病，会诱发低血糖啊，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较好的作用。首先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肥胖，有些朋友说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就胖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这个指标出现了问题呢？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患者容易出现饥饿感，从而摄入过多的食物以抵抗胰岛素增高的情况，长此以往呢，会使患者越来越胖，导致出现恶性循环。另外呢，会诱发低血糖，由于体内存在过多的胰岛素，可能会导致多余的胰岛素一直消耗体内的葡萄糖，造成低血糖的情况，使患者出现心慌手抖、精神不振、昏迷的现象。同时还可能诱发糖尿病。胰岛素高呢，会引起机体出现高胰岛素血症，使患者出现代谢综合症，引起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啊。高胰岛素血症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症、脑卒中等疾病共同的发病基础，所以当胰岛素异常升高的时候要高度重视，对于肥胖人群要积极控制体重，减少各类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

0: 是是。
1: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2: FM 幺零幺点九，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2: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2: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好，今天首先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三高之后的四五六七高啊。大家说这三高我们还没有解决呢，这四五六七高又来了。哎呦，真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还真的不少。的确是，除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像体重高、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这个胰岛素血症啊，都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呀还是应该多注意啊。那么消除七高必须要做好几点，首先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管理好体重无论对哪项高都是有好处的。其实对于管理好体重并没有什么捷径啊，只有你常听但很有用但自己却没太能做到的这六个字，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呢，管理体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天连续运动最少30分钟啊，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如果吃肉呢，建议您选白肉，少吃红肉，不吃十分饱，每顿尽量从少吃一口做起。吃饭不要急，要细嚼慢咽，少喝或不喝含糖的饮料。另外合理作息，保证睡眠。慢慢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的这个体重就会控制得更

那么对于新的一高高尿酸血症的防治，专家是这样建议的，说高尿酸血症往往与其他代谢异常，像血脂异常啊、糖代谢异常、肥胖、高血压等等同时存在。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干预不仅能够降低尿酸水平，还能够对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产生有益的影响，应该作为降低尿酸水平的首要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降低尿酸的话，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是相当的重要。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一谈高尿酸就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马上就买来药吃啊。对于没有痛风仅发现尿酸高的患者，不应过于积极的应用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一点还是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那新的这一高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防治呢，其实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少吃红肉，因为还有一些豆类和海产品呢也是尽量控制一点。这些食物富含氨基酸，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同型半胱氨酸。另外，如果患上了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治疗呢就是补充叶酸、维生素 B6 和 B12， 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日常饮食当中就可获取。像绿叶蔬菜、水果、动物肝脏中富含叶酸，瘦肉、绿叶蔬菜、香蕉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6， 像肉类、动物内脏、鱼、禽、蛋、贝类当中富含维生素 B12。 所以要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三餐饮食。

0: 最后我们说说高胰岛素血症的防治，通过调整饮食、适当运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等方式预防高胰岛素血症。那调整饮食呢，健康人群应合理摄入碳水化合物，要均衡饮食，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摄入。其次要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少食多餐，适当的运动啊，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慢跑、跳绳、打篮球、踢足球啊，这样的运动，每天的运动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左右，有助于控制体重，避免超重。那么像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有一些有这个身体疾患的啊朋友们，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或者是活动方式，但是不要不动就好。好，以前我们都说拒绝三高才有健康生活，那么现在四五六七高也逐年有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药，这样才能拥抱健康的生活。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
3: 电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3: FM
5: 101.9，
6: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7: 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3: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101.9，
3: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

0: 听众朋友，10:34在宣传广告过后呢，咱们老年聊天室直播继续。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通过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和交流，0431-8581-5588 8581-5599。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锁定的关键词呢是抗衰。
1: 曾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同样一天24小时，吃的呢也是差不多的，一日三餐相差无几的工作生活，那为什么有人看起来就是更年轻，那有人看起来却很显老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那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学一学这个最佳抗衰的一些时间表啊，照着做呢事半功倍，让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保养自己，从现在开始抗衰，让自己越活越年轻。
1: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
0: 在《食品与功能》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早餐如果吃得太晚会加速衰老，早餐吃得晚的人表现出更大的身体生物年龄，加速衰老的发生率也更高。所以呢研究发现早餐吃得比较晚的人会加速生物衰老，其中与早上6点到7点之间吃早餐的人相比，那么10点以后开始吃第一餐的人表现的就更老了，加速衰老的发生率增加了25%，所以在7点半左右就要吃一份营养的早餐。那早餐呢，也要记住一个搭配公式，就是1+1+1+1。这四个一是指什么呢？谷薯类、蔬果类、动物性，鱼肉蛋奶，还有豆类和坚果，早餐最好包含以上四类食物中的3类以及以上四类都有最好了啊。谷薯类、蔬果类、动物性食物，包括鱼肉蛋奶，还有豆类或坚果。
1: 逃避那甜蜜的往事，逃避那陌生的你。
0: 那如果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选择出门的话，那要记得一句话，紫外线是一把最厉害的杀猪刀，变黑、变老、长斑都和紫外线有关。很多人认为只要挺过了夏季的烈日，皮肤就不会被晒伤、晒黑、晒老，那这个呢就是错误的想法了。紫外线可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消失。
1: 有那陌生的你，
0: 那么皮肤科的医生是这样说的，冬季太阳光显得比较温和，但紫外线仅仅比夏天弱了20%左右，仍然存在被晒伤的可能性。长期紫外线照射最容易造成皮肤产生各种色斑，不只是春夏要防晒，一年四季都要注意防晒。它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抗老和美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防晒可以有效的减少光老化，降低皮肤肿瘤的发生率。这方面呢，其实女性朋友做的还好，那主要就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大家觉得晒晒更健康啊。但是呢，无论是从抗衰的角度，还是从预防皮肤肿瘤的这样一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注意一年四季的防晒很重要。

那么研究发现啊，茶叶有抗衰老的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没有特殊疾病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啊，喝两到三杯茶。每天喝两到三杯的茶，抗衰老效果最佳。而将杯数换算为茶叶数量之后进行分析呢，研究人员也发现，每天摄入六到八克的茶叶会表现出的抗衰效果是最好的。有些可能中老年朋友觉得喝茶如果时间晚的话，就比方说下午或者晚上喝茶会影响睡眠，所以中华把这个喝抗衰茶的时间推荐到了上午的十点钟左右啊，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甜蜜的往事，只有那陌生的你。老龄化这样的一个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摄入抗氧化食物可以延迟生物衰老。总留下雨的风吹。像维

0: 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铁三角。那要想延缓衰老，这三种维生素必须要保证。动物性食物肉蛋奶中富含维生素 A， 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一小把的坚果含有维生素 E，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吃这些食物，大家要记好。
1: 满天相思的雨，
0: 在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40到69岁人群的数据。研究发现，有午睡习惯的人总的脑容量更大，习惯午睡的人和不习惯午睡的人脑容量平均差异相当于衰老 2.6到6.5岁。所以习惯午睡的人脑容量更大，大脑的健康状态更好，患痴呆症和其他疾病的风险更低。那推荐最佳的午睡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之间，也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午时。最佳的午睡时长呢，是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不然就容易影响晚间的睡眠时间和质量了。

在去年啊，一项研究发现，在柑橘类的水果以及橘子籽儿和果皮当中，有一种名叫糯米磷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呢，它的作用就是这个有抗早衰效果，而且对这个延年益寿也有帮助。所以呢，通过几组动物实验和相关的数据，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多吃柑橘类的水果能抗衰能长寿啊。柑橘类的水果这个大家族啊，品种是多样且丰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口感啊和健康的需求适量的选择。那么补充柑橘类的水果的时间，我们建议是在午餐和晚餐之间啊是可以的，大概下午的三点两三点左右

0: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啊，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长期不吃晚饭会使人体内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从而促使自由基的产生，结果是什么？加速衰老。肉眼可见的状态是皮肤失去红润光泽，褶皱明显增多。想必这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一种节食控制体重的副作用。
1: 小城来做客，
0: 所以晚饭要吃，但是这个食材的品种上的选择以及量，我们要聪明一点。晚餐并非完全不能吃肉，可以在吃一些大豆制品的基础上，适量的吃些鱼虾瘦肉，其中一半可以是绿叶蔬菜，同时呢也可以这个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汤类的食物啊，干稀搭配，这样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所以晚餐为了抗衰，我们还是要吃上一些的，但是晚餐的时间控制在每天的18点之前。那么不管工作还是学习，做了一下午，那么在晚餐之后的一个小时，建议大家起来活动活动吧，因为久坐会加速衰老，而运动减缓衰老。研究表明，运动越多的人身体越年轻态啊，其中与中高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中高强度运动最多的人呢表型年龄降低了6岁左右。同时呢，运动可以缓解久坐对身体带来的衰老影响，所以每天我们用30分钟的运动或者是活动代替久坐啊。

那么你至少可以比同龄人年轻2岁左右啊，这个是有相关数据支持的一个这个调查结果。所以在晚餐过后的一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散散步啊，溜达溜达啊，走一走，不要就直接坐在电视机旁

0: 我们再来说说睡觉吧，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要比就是规律的人至少老了9个月。所以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也就是每天都保持差不多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
1: 眼睛心要
0: 其实说白了，谁不想健康长寿，谁不想永远年轻，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同样的一天24小时，差不多的一日三餐，相差无几的生活工作，为什么有人就更年轻，有人却更衰老？所以就藏在我们刚刚推荐给您的最佳抗衰时间表上。如果您比同龄人老的话，那是不是早餐吃得太晚了呢？如果想年轻，7点半之前吃上一份营养的早餐，4个1相加，这4个1是指谷薯类、蔬果类、动物性食物，包括鱼肉、蛋奶啊，包括豆类和坚果。那早餐呢，最好包含4类食物中的3类以及以上。如果你比同龄人看起来老，那你是不是从未做过防晒呢？那我们说过，防晒要1年4季做，要终身做啊，因为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不仅仅是光老化的问题，还有可能带来一些皮肤肿瘤的发生。再来呢，就是建议这个大家在上午10点钟左右喝2到3杯抗衰茶啊，茶叶的抗衰效果还是得到充分的认证的。另外在中午呢，我们建议大家吃一份抗氧化的午餐，必须要包含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那么动物性的食物当中，肉蛋奶中含有的是维生素 A， 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含有维生素 C 的，一小把的坚果含有维生素 E。 那建议您在中午的11点到1点啊，睡上个20到30分钟的午觉，也有助于抗衰。下午的3点钟左右可以补充点柑橘类的水果啊，多吃柑橘类的水果能抗衰，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晚上18点之前一定要吃上一顿优质的晚餐，因为不吃晚餐啊，真的是容易长皱纹，皮肤也会失去红润光泽的。晚餐的选择呢，可以吃一点大豆制品，吃点鱼虾瘦肉，可以吃点绿叶蔬菜，同时呢喝点汤，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在饭后的1个小时，我们可以选择30分钟左右的活动和运动，比经常坐着或躺着要更抗衰更年轻。晚上10点到11点啊，最好我们就已经能够睡觉了啊，保持稳定的睡眠时间，也就是每天都保持差不多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

0: 真假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老年聊天室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初审钟华，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的10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5: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6: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7: 吃多少咱做多少，
6: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8: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6: 讲述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手，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那就乖乖退回去，做个普通人吧。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能否笑着度过难关。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6: 朋友别哭，要找寻自己的路。
5: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成

0: 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696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点事儿吧，也是琢磨找长时间了，今天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的我妈家那我弟弟是吧？
1: 说吧。
2: 我弟弟跟我弟妹吧，也就是离婚，将近十年，不到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呢，就是我小侄儿呗，始终是我妈带着，我妈带9年多了。就是。在他俩离婚以后呢，因为我弟妹吧，那个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性格不行。就他这脾气说不好，说来就是像精神不好似的，就包括对孩子也是那样。这9年呢，我妈今年是74。包括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我妈带着。当时我弟弟跟我弟妹离婚的时候吧，就说的，那个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房子啥都是我妈的，我爸的房票。他像净身出户似的，孩子抚养费这9年他一分钱他也没拿。现在孩子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头四五年吧，孩子得过儿童那叫多动症、抽动症。完了呢，后期呢，就现到现在呢，就转变成什么状态呢？有点像那个轻微的，就是儿童那个精神分裂症。就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这么其实可能也是不是因为他俩一个是离婚呢，父母离婚，孩子在爷爷奶奶跟前儿，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原因。再一个啥呢？就说的孩子每次去上大他妈那去吧哈，每次去一回的回来就说的病就加重一回。每次一共是，但我知道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是两回，是前年跟前年大前年。到他妈那去一回，待个5-6天，或者待个10来天回来。
1: 那孩子也不小了，你们没问问去他妈妈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2: 他说了，他说啥呢？有时候他有时候这些男孩啊，男孩淘气啊，淘气他妈就说他呗，说他就吓唬了，我拿刀剁了你，或者怎么怎么地。完了这孩子吧，有点像心思重似的，回来就犯病。前年过年回来，过年上他妈那去待了5-6天，回来了就开黄脑袋揍。
1: 那孩子愿意去他妈那儿吗？
2: 孩子也愿意去。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孩子的母亲有偏见。你们对孩子的母亲有偏见，有反感。先入为主了。不能说孩子就是说一去母亲那儿就病情加重，这不现实啊。另外呢，
2: 这个事儿，
1: 就是我知道你现在有1000个理由、1000个证据、1万个证据，但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分析说这个，孩子可能是这么原因得病，那么原因得病。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疾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对，就是感冒，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的，还是你到外边去冻住了。这个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他也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要想了啊，不要想这个事儿。你当然，你这当姑姑的挺合格。现在
2: 你说吧。我还想说，我主要咨询啥事儿呢？你看这9年多吧，哈，就是说的当，就是他妈呗，我弟妹妹，她现在抚养费她一分钱没拿，而且说这几年就是给我小侄儿看病嘛，俺家已经花了，也花好几万块钱。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你弟弟现在又结婚了吗？
2: 没结婚，你始终是因为我弟，我小侄儿有毛病嘛，我小弟始终没结婚。
1: 那你弟弟现在跟你母亲在一起过吗？
2: 在一起过。
1: 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事儿你得先征求你弟弟的意见。就说看看你弟弟是怎么想的。
2: 以前当我老爹面吧，面说我得抚养费的事儿，我老爹不让要。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啊。那你看啊，这事儿哈，就说说实话，你要不着。就是说哪怕给你小侄儿治病的钱，所有钱都是你花的，但这钱你也要不着。如果要这钱呢，只能说是孩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所以你要想要这个钱，你必须得跟孩子的父亲去沟通。
2: 就是我老弟去，如果说上法院起诉他，咱再说他是起诉拿点抚养费，这个就是正常的。
1: 那你得看他们离婚的时候怎么协议的。
2: 离婚时候协议是不没要抚养费，不要抚养费。
1: 那你的协议都已经承诺不要抚养费了，那现在你问问律师吧，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2: 是吧？现在我一直考虑这一点，我觉得原来当时协议上写的是。
1: 这事儿吧，我劝你要慎重啊。

0: 别扯这事儿了。
1: 哦，
0: 你说呢？
1: 是，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嗯，
1: 再就一个，如果说再起诉让他妈抚养这个孩子，能不能行？一般我妈
0: 这事儿吧，你就不用你这第一个事儿你先解决完了再谈其他的事儿。
1: 哦，
0: 你还没明白吗？就是说，如果说你弟弟哈，或者说这小孩孩子，人家是这么反对的话，你还搁这整这事儿，那你不扯呢吗？你就不都告诉你了吗？你说，
1: 是现在差啥呢？我妈身体不好，就是有点小脑萎缩，带着孩子在这吃力。
0: 那人还有你弟弟呢，他们也在一起生活呀。
1: 啊，是，对。
0: 这事儿，你心疼妈哈，这我理解哈，但是你能做的就是你当姑娘的，你能做多少你做多少。啊，你能做的你就做，你不能做的你别阻止别人去做。换一句话说，您家人家你妈带着孙子，人家是这个人家心甘情愿的。说句实在话，有的老太太人我累死我也乐意，那你这当女儿的，咱说你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帮不了你也别怨你弟弟，也别怨你的小侄儿。
1: 哦，确实这讲的确实也有道理，
0: 是吧？还是没办法，这些事儿咱摊上了赶上了。哎，你呀、啊、也是当姑的，你也就多受点累吧，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1: 嗯，
0: 能帮一把帮一把吧，帮一把，我跟你说能多做点事儿比你想这些问题要重要的多，要有用的多，是不
1: 是？
0: 好，我们再见啊。
1: 好，谢谢啊。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人家尾号为746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啊。
0: 哎，
3: 那个我有点这个困惑，我跟你说一说，要不然我自己吧，老是解不开这个事儿。
0: 嗯。
3: 那个，我有个朋友，孩子快结婚了。
0: 嗯。
3: 完事儿呢，所有人都通知了，他没通知我。
0: 嗯。
3: 没通知我就等着呗。完了呢，有一天我们三个朋友在一起，有一个小群。
0: 嗯，
3: 他跟那个朋友都已经说好了，说这那个几天结婚，哪天结婚，你休一天。
0: 嗯，
3: 参加，没跟我说。完了他， 突然间呢，他在这个小区

0: 就里面发一个就是饭店呢，
1: 嗯，
0: 没写结婚的事儿，几点呢，就是这个事儿。然后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发那啥意思？
1: 嗯，
0: 我那个看见了就去，看不见就拉倒，就不去。
1: 嗯，
0: 哎，给我整的，我当时我就有点忍不住了。
1: 嗯，
0: 我说你啥意思？你看见去，看不去？
1: 嗯，
0: 我那个，我就合计别人都通知了，怎么差我一个呢？
1: 嗯，
0: 我就理解不了。
1: 那就说明人家跟你没那么近呗，就完了呗。
0: 我们俩相当近，而且
1: 那是你认为的，人家不这么认为啊。
0: 哦，那也不对呀、啊。
1: 嗯，
0: 后期吧，
1: 哪
0: 说完
1: 哪
0: 我说，
1: 嗯，
0: 后期我说完他的以后啊，他又说了啊，那我错了，我说了。
1: 那你说完了，人家只能这么说呀，人家能跟你干一仗啊，咋的？也不值得呀。
0: 嗯，对呀、啊，那现在我理解不了的是，我去呢，我说不去呢。
1: 这就是看你的心了，你愿意去你就去，不愿意去就拉倒，对吧？
0: 对。
1: 你说你们俩相当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俩咋好了？
0: 经常在一起聊天啊，喝酒啊，喝茶呀、啊。
1: 那不对呀、啊，对呀、啊，那他怎么能不告诉你呢？
0: 我不理解就在这儿嘛。
1: 那你为啥不问他呢？
0: 我问他了，他说的，那我要告诉你不就虚了吗？你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说我要告诉你，那不就虚了吗？我说兄弟，你跟任何人都能虚，你不能跟哥虚吧？你说我说的对吗？
1: 不对，
0: 是吗？
1: 嗯，这事儿吧，我觉得哈，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就不用特别通知了。
0: 哦，
1: 而且不单单不用特别通知了，还得主动往前上呢，问问人家啊，需要干啥？
0: 哦，我也上了，我也说了，啥活吱声啊？
1: 那就说明那就说明你干不了啥活。
0: 是吗？
1: 那不是吗？你觉得？不要去纠结于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呀、啊，这个人总是纠结于这种表面的文章，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哦。
1: 啊，你今年年龄也不小了，这么整累不累啊？人与人相处，首先要顺其自然。啊，要顺其自然。不管是朋友也好，甚至亲属也好，爹妈儿女咱没办法，其他人顺其自然。就是大家在一块待着舒服我们就相处，不舒服我们就不相处，仅此而已，对吧？不能说交个朋友给咱添堵，那有啥意思啊？你觉得，对吧？你老研究这些表面文章咋的？你现在不工作吗？
0: 工作
1: 啊。那工作呀，工作不忙吗？
0: 工作就是晚班的，都是夜。
1: 我觉得吧，工作要是忙起来了，人就没有心思扯这些了，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啊。顺其自然就好，然后呢，让自己舒服就好。比如说，你想去你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遵从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不去做表面文章，这样你也不累，别人也不累啊。
0: 哦，
1: 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尾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秀英老师不？
1: 我是小江，你好。
2: 啊。我有点这种事儿，我这姑爷我耍钱，我合计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寻思寻思先让老师帮帮忙。是去年他是去年头年的时候输3万，
1: 嗯，
2: 完今年呢又输了7万，
1: 嗯，
2: 现在我女儿跟他俩儿呢现在是办离婚手续，
1: 嗯，
2: 合计办离婚手续，合计跟他有一大事儿，可能害怕了能不玩了呢，完这头一个星期又玩了。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女儿呢说呢也不听，偷着玩背着玩。
1: 嗯，
2: 我女儿上班也挺忙的，还有个孩子现在5岁了。
1: 嗯，
2: 头两天给我打电话，完去了，我跟他我去了，给他妈呀。
1: 你女儿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2: 他就说这个跟他嫉妒了，心情不好似的，就给我打电话。
1: 你女儿多大了？
2: 这事我女儿现在32了，她来医院当护士。
1: 嗯，
2: 上班。
1: 您继续说吧，啊。
2: 嗯，完了这种情况，我那天的完，我一合计的话，上回的话他就耍钱，他爸没来家，他妈也没告诉他爸。我说这个事儿的话，聊那边老人，我合计尽量管过，合计话孩子能离婚呐、啊。这就这么事儿、啊，俺他爸爸上班来工地，我就找俺亲，我了俺就去了，去了的他妈呢，哎呀，说一句反正也说也不听， 当俺面呢，就是反正点头哈腰的，俺家那姑儿呢，当俺面说话还成没有礼貌，实际说一贼正贼正。完事后儿说完事，说完就拉倒，他不玩了。完我女儿说他还疼点玩。
1: 嗯。
2: 完我说这方法就是俺是没管对呀、啊，是现在没治得了啊这事。我现在是怎么管呢？能呢？我现在也赶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俺家不老头儿的，
1: 谁不知道怎么想的？
2: 现在这我就说我女儿那意思是，现在的方法是应该治这个没管对呀、啊，还是怎么事儿呢？我说现在玩的也有的是，应该让他现在也尽量别带玩的，带玩的话这个也还不起了这钱呢也。
1: 你跟我说话啊，颠三倒四的。
2: 嗯，
1: 哎，从我开始接你电话的时候，你就颠三倒四的。
2: 是啊。
1: 嗯，不是吗？
2: 哎呀，那也是我可想跟人上。
1: 你说你现在就拿着兜里就揣着5块钱，你非要去买别墅，你说这人有啥什么毛病？啊，看了一家别墅，你这别墅要800万，5块钱不够，看看那家别墅吧。回头问小江，小江啊，你说我这5块钱想买这别墅，我是没选对地方呢，还是咋的呢？你问的问题和我刚才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说句第一个，你有资格管人家吗？第二个，他是成年人，用得着管吗？第三个，他都已然这样了，还能管得了吗？
2: 管不了了，他现在就问了。
1: 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认为能管得了吗？
2: 哎呀，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女儿，我说你有问题，现在就是你俩过这日子，过这几年过的怎么？他现在耍钱就是过这么那啥，过耍的这么有瘾，你怎么就偷你？
1: 这话我觉得不该你说，我可以说不该你说，不该你和你女儿说。
2: 嗯，
1: 你该和你女儿说什么？她已然这样了，你问问你女儿，你觉得还能跟她过吗？再说了，我想问问你啊，他俩离婚谁出的主意啊？
2: 他俩离婚的话，当时的话，我女儿就抱着就是跟他离婚的话，就把这事儿能制止住他。离完婚我才知道，
1: 这玩意儿是离婚能吓唬得了的吧？别说是没吓唬住人家，人家更不拿你女儿当回事儿了。赶紧告诉你女儿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自己过啊。
2: 嗯，
1: 再见。
2: 嗯。
3: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博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海参、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校长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轩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轩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 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

0: 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迎接尾号为82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娇，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我都60多了
0: 啊，
1: 完了，我家庭呢，这父亲母亲嘛，都80多了，就是现在都是40同堂了，
0: 嗯，
1: 就是有个问题呢，现在我想说啥呢？我想问问你，这老父亲母亲嘛，就是天天老那记性，
0: 嗯。
1: 家庭都是挺和睦的，都是，
0: 嗯，
1: 儿女啊也孝顺呐，这是子孙满堂，就是这老两口整不了。
0: 他俩
1: 作为老大，我今年都60多了。
0: 他俩怎么积极啊？
1: 哎呀，就因为家庭琐事儿，人我爸爸有点就是，这个咱说啥呢，都80多了吧？今年我爸80，他有点小脑萎缩那个性子似的，
0: 嗯。
1: 再一个来说呢，年轻点吧，都为儿女啊，都累的，就是也身体也不是那么太干啥，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事儿。前天嘛，你说比如说啊，就前天发生的事儿，我妈就说我爸那拖鞋底儿埋的呢，我爸就是可能就是老太太也干净啊，把地都擦完了。都住楼房，我爸就走一圈，那地湿啊，踩一下印儿，我妈就急眼了，你瞅你这鞋底子全泥，你说你还搁屋晃，我爸这本来就有点小脑萎缩痴呆啥那个的，反正也不是说那么太痴呆吧，就急眼了，把这鞋就一脱，完就我妈就说拿拖鞋打他了，这家这老两口又吵吵起来了，
0: 嗯，
1: 这一吵吵呢，这个我老妹子呢，上那儿去买菜去，天天到那俺哥们儿，这哥几个天天到老头老太太那瞅瞅。他跟我老弟搁一块儿过，
0: 嗯，
1: 老弟工作比较忙，你说这完就跟咱说了，我去上那儿去呢，我妹子就给我打电话，你说这赶紧过来吧，一劝劝来，我就过去了。我说谁呀？只能说我爸。这老太太惹不起，他高血压，
0: 嗯。
1: 一整就迷糊了，我就搁炕上趴，我爸搁外头呢，我就说，我说你别老惹他了。我爸说啥，我也没惹他，我就把鞋一脱。哎呀，我说你这老两口我怎么整？完后我进屋了，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咱都是40同堂了，生活多好，这哪一个咱左邻右舍谁也没咱家过得好。我说你老记个啥呀，你们老两口。你说这儿女都不打仗，你说这你这老两口老打仗，我说你叫我当老大怎么说呀？哎呀，我寻思问问小江，你说这做儿女的咱们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一句话啊，这就是生活。生活里边要没有这点东西，那就不叫生活。你说呢？40同堂的家庭，80多岁的父亲母亲，他还有精力吵架，他还有身体吵架，他还有心情吵架，多好点事儿啊！

0: 是吧？你有啥可愁的？
1: 身体都行。
0: 对呀，
1: 我妈就是高血压。
0: 吵吧，我跟你讲，
1: 哎、
0: 但是吵，咱该劝劝，该说说。
1: 你看我一干啥吧、我当老大的，等他俩一生气了，我就把我孙子领去了。哎，小家伙一到那儿，老两口把气儿都消了。
0: 你看，啥意思？
1: 哎、你看
0: 为啥？为啥吵架？有时候吵架呀，我跟你讲，老两口啊，演戏呢。然后呢，一吵了，你们大儿女的一害怕都回来了，乐乐呵呵的吃顿饭，多好啊！
1: 要不然也咱也天天去，
0: 那没那么闲，是吧？
1: 咱都得到那瞅一眼。
0: 所以啊，这就是生活的乐子啊！你说呢？其实你自己说，你看你刚才讲父母吵架的时候，哎，
1: 我俩一去，哎呀，
0: 你说，哎，你自己想一想，你刚才在跟我讲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不是忧伤的说，你是乐乐呵呵说的。
1: 对对对，
0: 真好。
1: 他们俩吧，我去一下劝，咱也得乐呵劝。
0: 对，
1: 你不能呛他。
0: 嗯，
1: 那八多岁了，你说咱们怎么呛人家？那都多大岁数了？
0: 其实我真为你高兴。
1: 嗯，
0: 祝福你啊，好吗？
1: 哎，好嘞，谢谢小杰啊，
0: 再见。哎，
1: 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你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异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

0: 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迎接尾号为1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小江。
0: 哎，
1: 我是你的忠实乡民。
0: 嗯，谢谢。
1: 啊，我现在在上海。
0: 嗯，
1: 我爱人嘛是去世了。
0: 啊、
1: 哦，他是癌症啊。
0: 嗯，
1: 去世之后呢，儿子在上海嘛，完了就给我接这儿来了，接上海来了。
0: 嗯，
1: 接上海呢，现在儿媳妇怀孕了。
0: 嗯，
1: 怀孕之后呢。完了，我就寻思给儿媳妇做点好吃的，但是我是东北人，儿媳妇是南方人
0: 啊。
1: 我做一菜，她不怎么喜欢吃，那就给她妈妈弄来了。
0: 嗯，
1: 她妈妈是是给弄来，弄来之后现在咱俩都在这。
0: 嗯，
1: 都在，我儿非常忙，总出差，老不在家。
0: 嗯，
1: 完我寻思我就想回去。
0: 嗯，
1: 但是还没法跟儿子说。
0: 跟儿子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事儿。
1: 直接说呀。
0: 对，因为啥呢？哈，第一个啊。
1: 嗯，
0: 就是你在那儿现在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1: 啊，对，是，我觉得我像多余的似的。
0: 那可不，因为咱说他吃不惯咱们做这种口味的菜，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地域的一个差异，是吧？
1: 啊，对对。
0: 这儿媳妇儿对你这个有意见吗？或者是挑理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是嘛，
1: 儿媳妇儿都非常孝顺，没有，那一点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一个是就是说咱没啥用，
1: 嗯，
0: 是不是？这没用呢，不是说咱们没有爱，不是咱们没有关怀，而是说确实咱不会做那个东西。
1: 不是。那不对，对，是
0: 真的。我有一个同学啊，女同学嫁到南方去了、
1: 嗯、
0: 到南方去了之后吧，南方做那菜啊很清淡，好容易给你弄个汤吧，还像白水煮的一样。后来我这同学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弄点蘸酱菜，弄点蘸酱菜，结果呢，你说这老婆婆把她丈夫给拽一边去了，你知道跟儿子说啥吗？说儿子，你再给妈娶回个野人回来呀、
1: 啊、
0: 就是这种餐饮上的这种差异啊。另外我提醒您一个，就是虽然说儿子也好儿媳妇也好，但是你跟婆两个这个婆婆和丈母娘在一块儿难免会发生矛盾。
1: 但是他就是我们家那个亲母非常好，
0: 哎，都好，你也好他也好，但两个、
1: 啊、是
0: 就是你儿子儿媳妇都好，在那儿也难免会发生矛盾。
1: 是他现在是啥样的孝敬？我现在我爱人不是去世了吗？
0: 嗯、
1: 我儿子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家、
0: 啊，
1: 他是这个意思。
0: 是，
1: 但是我还没法啊，对我没法说。
0: 你跟孩子说说呢，我自己会生活的挺好的。
1: 他老说我，他说他不放心，
0: 啊、
1: 他老是这样事儿的。我今年58岁，
0: 你跟儿子说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啊，跟儿子说，因为你儿子是咱东北人，他应该能明白。就第一个，我在这儿没啥用；第二个呢，我怕以后出现矛盾。啊，第三个告诉孩子，我回咱们老家之后都做些什么啊？给儿子一个定心丸儿。第四个哈、
1: 啊，
0: 咱说句实在话哈、啊，人家妈来做饭了，来照顾你儿媳妇儿。你如果在经济上，咱们说，可以给他们补偿一点，我们也就别吝啬，就是那是那个意思呗，多多少少的。
1: 啊，但是他钱他倒无所谓，但是现在是
0: 他钱是无所谓，但是呢，你给儿媳妇买点什么？
1: 坚决就不让我回去。你说现在我怎么怎么？你说
0: 把我说的这些话
1: 直接跟他说吗？小江，直接说吗？
0: 直接说，直接跟他说，因为这没有啥不行的，我觉得。
1: 我挺为难的，
0: 跟他说啊。
1: 好的，
0: 好吗？哎，再见，
1: 谢谢你啊，知道了。
0: 好，来迎接尾号为6886的这位听友，您好。
2: 笑江你好，我有个事儿吧，哈，挺纠结的
0: 啊。
2: 我姑娘吧，最近处个对象，处对象吧，这男方吧条件都挺好的，最近他俩吧唠婚后的经济问题了。男方说什么呢？说的以后要 AA 制。我就想听听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0: 没有看法。
2: 没有看法。
0: 对，
2: 他俩还是继续往下处呢还是不处呢？
0: 你当妈妈的是总导演吗？
2: 不是总导演，这个事儿吧，孩子的婚姻问题我不想干涉，但我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呢？婚后吧，俩人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感情是由什么来支撑的？是互相信任，互相信任。婚后的那个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我觉得 AA 制呢，就好像在搭伙过日子，随时就准备好像要撤的感觉。
0: 但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 AA 制的人家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对，你女儿多大了？
2: 今年26了。
0: 26岁了，做什么工作？
2: 事业单位的。
0: 是不是你女儿什么样的事情都需要你来拿主意啊？
2: 不是不是， 但是别的事儿我都不管，就这个事儿吧，我挺反感的。俺们家是传统的，但是我不是说的传统的就是好的。现在这事儿都是推陈出新的，以前都认为说那家常家饭穿衣吃饭，现在不是女孩甚至比男孩都强势。但是呢，你说这个事儿吧，我就想不通。你说的，你这不就是留心眼儿吗？
0: 你的女儿现在赚钱有那男的赚的多吗？
2: 差不多少吧。
0: 你的女儿如果赚钱比那男的多很多的话，那你就愿意了。
2: 但你说这意思是说的多的一方就应该说的同意 A 制是不？
0: 不是多的一方，你女儿现在和这个男孩认识多久了？
2: 一年来的了。
0: 一年来的了是吧？这个事儿 A 制的这个事儿是你女儿告诉你的对吗？
2: 对对对。
0: 你女儿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征求你的意见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平常我就灌输她这个了，因为我们这家庭吧，我总觉得俺们就是说的那个年代嘛，都是说的。工资根本都不提，说的以前不讲究的事儿，现在好像都是新事儿，都新出来了。以前就是说的也没合计这事儿，俩人自然而然的说的挣钱呢都放在一起，说的花呢不是说随便花，起码是好像互相都有个自由，谁也不限制谁，就是说不留心眼，谁愿意花呢？正常的开支都挺伺候的。我觉得 A 制好像就合着心思的。
0: 你女儿把这个事儿跟你说，首先来说，你女儿非常非常幼稚。啊，26岁了，还把这事儿跟你说来征求你的意见，恐怕你女儿现在还没有办法来承担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个 AA 制，只说了一个 AA 制这三个字儿啊，还不是三个字儿，俩字母一个字儿，这一个词啊，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当中。你说他俩人真在一起了，怎么 AA 制？电费 AA 制，水费 AA 制，所有的事情都 AA 制，那可能吗？现实吗？所以这个男孩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话，对吧？我们单纯的来说，说 AA 制好与不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爱你的女儿的话，你得问清楚到底是这 AA 制是怎么一回事儿。另外呢，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培养你女儿，一个是感受对方的能力，一个是驾驭自己情感和他现在这种恋爱的这么一种能力。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女儿，她要有对她生活一个做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说我们俩在这儿探讨 AA 制是否合适。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实生活当中啊，有 AA 制过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单纯的在这儿探讨什么婚姻 AA 制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好吗？再见。
2: 哎，好。
3: 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美国的神经酸，秋梨膏，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校长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还是进口的，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 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

0: 低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一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64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肖江老师啊。
0: 我是肖江，你好。
1: 我也常听咱们这节目，我现在有个小问题，我先向你咨询一下。
0: 嗯。
1: 我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退休老工人。
0: 嗯。
1: 我自己有个专利，我跟人家合伙办了个小厂。
0: 嗯。
1: 是卖市场生产豆腐的那种机器。在国内市场现在卖的挺好，现在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跟我的合伙人吧，他现在有好几次，他是他自己就是干完了发出去了，钱都汇到他那了。现在我不知道他有卖了一次两次，现在我知道大概有3次了。人家对方嘛就把这信息反给我了，说你看你这事儿你也不知道，我就现在就合计，我现在也身体有点病，双指上溃疡，也是不是太舒服。
0: 嗯，
1: 你说我这个还继续跟他合作行不行？他不诚信呢，
0: 不合作了。
1: 我想问一问，怎么跟他合作好呢？
0: 不合作了，
1: 就不合作了哈。
0: 对，
1: 啊，那好，
0: 我建议你把这专利直接卖给他，不行吗？
1: 卖他不行，他不能买，因为卖个1万2万也不顶啥事儿，他不能买。
0: 他不能买，别人不能买吗？
1: 啊，别人能买。
0: 对呀、啊，那你赶紧把专利收回来不就完了吗？不跟他合作了、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跟他合约是怎么签的啊？
1: 啊，合约签3年，但是他不诚信，我就不能跟他合作了。
0: 那现在你要不合作咋办？他就没有权利来生产了呗？
1: 那没关系，那我就不生产了，不合作就不生产了呗。
0: 不是，你这边不合作，他能不能再继续生产啊？你如何来保护你的专利、啊？
1: 因为他没有我的专利的话，到时候我就起诉他了，他就侵权了。
0: 对呀、啊，所以我在提醒你这个问题啊。
1: 啊，
0: 那好了、
1: 啊，
0: 你们俩在合作期间，你没有办法来监控他啊，是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假如说你撤回来了，你又有什么办法来监控他呢？
1: 那我就给我的原来那客户打电话，因为我们关系都挺好啊。我就告诉他，这如果再卖去了，你跟我说一声，不就是？
0: 他要卖给别的客户呢？
1: 他不可能，因为他找不着客户，客户都是我的。就有那么20多家，现在还有发展别的，我有100来个客户吧，发展别的他都不知道，电话他都不知道。
0: 哦，
1: 就是我告诉他原先的钱吧是我收、
0: 嗯、
1: 我收钱，他买什么东西钱吧他就老跟我要钱，他嫌费劲，就干脆就我收钱。
0: 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私自收钱的这个事儿，你跟他提出来过没？挑明没？
1: 收钱我同意了，现在干了1年之后吧，我发现收完那钱他说他没卖，他卖给别人私卖，
0: 就是他不诚实的这个事儿，你跟他挑明白？
1: 我跟他讲明白了。
0: 他咋说的？
1: 他老说忘算了。我说那哪行、啊？他因为他现在买什么东西他也不记账，卖多少买多少都不记账，那你讲怎么算？俩人合作、
0: 哦、我明白了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耍无赖的行为了。
1: 啊，就是。
0: 嗯，这是你的一个朋友啊。
1: 啊？
0: 是你朋友啊，还是啥呀？
1: 就是认识，我不是我朋友。
0: 那为啥要和这样的人合作呢？
1: 因为别人介绍的，介绍原先给他们那人干了，后来那人都没干，你就让他干了。就是他们那一个厂，他们俩有亲戚。
0: 这1年多，你挣了多少钱呢？
1: 没挣到多少钱呢。
0: 所以我就合计啊，为啥要问你？我为啥要问你？问的这么详细呢？啊、哦、
1: 啊！
0: 第一个，您已经这个年龄了，钱好像不是。

0: 是最重要的了。
1: 对，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舒心，对吧？
1: 是，对，
0: 我们有精力我们去做点事儿，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做点事儿，他得做得舒服啊。第二个呢，咱们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了啊，你赶紧来想办法保护自己该得的权利啊。
1: 对，
0: 哎，是吧？他这种人啊，什么忘了这个那个的，这都是耍无赖的行为啊，咱也不用跟他翻脸，就不做了就完了啊，
1: 就不做了。
0: 嗯，好吧，
1: 发现不对，重视断腕，对不
0: 对？
1: 不做就完事儿了。
0: 好，再见啊。哎，
1: 那好，谢谢，谢谢。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吧，迎接尾号为970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以前参加过你的节目，在婚姻上呢，你帮了我大忙，完了我丈夫跟我离婚以后，现在跟我复婚了。我们过得挺好，还现在在天津那个生活呢。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家的外孙女啊，从小到现在一直是奶奶带大的，而现在呢，这孩子挺任性的，上幼儿园也不去，一去了就哭，而奶奶也挺心疼他的。完了去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连一个月的时间都没去上。而现在奶奶在家看着，可能也累点吧，也管不了他了，就准备送我到这块来。我离他也挺近，以前到我们这来过呢，他也是哭找奶奶哈。但是呢，来几回呢，我说他这还反不太适应吧。现在准备就是送我们这来，我就想问问肖岩老师，
0: 来，我问问你啊，当时你和你丈夫因为啥离婚？
3: 因为我去经常旅游，爱玩，完了我丈夫就跟我提出离婚了。
0: 你说实话哈，你不觉得你这个人挺特性的吗？
3: 啊，
0: 你有自己、
3: 啊、
0: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3: 嗯，是有。现在我丈夫他脾气改了，完了
0: 我在想说啊，我在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不太用这个一些语言来说大家，但是我要不说呢你又不明白。其实有些时候你挺自我的。
3: 对，
0: 自我过头了，自我过头了其实就是一种自私啊。当你谈起你这小孙女的时候，说句实在话，你内心当中是不愿意带这个孩子的。
3: 嗯，
0: 啊，你说孩子什么老了惯孩子啊，不听你话呀，其实我和你说这是事实，但是这里边深层次的东西是你不愿意带这个孩子。笑江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带的话啊，你赶紧跟你这个女儿说，否则的话这事儿一定整畸形了。什么意思？你带了挨着累还不得好。
3: 嗯嗯嗯
0: 啊，
3: 现在
0: 因为你说孩子也不单纯的是为孩子好，也有一种内心痛苦的夹杂。
3: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呢，我只能给你这样的一种建议。
3: 嗯，那我向杰老师，我再说两句行吗？
0: 说吧。
3: 嗯，因为啥呀？这孩子吧。小时候我是不愿意带，因为啥？他找的婆婆家是天津人，

0: 那时我跟我丈夫，
1: 这都是借口啊，这都是借口啊，跟这个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其实所谓的不愿意带，一个是累，一个是影响到了你们以前的一种生活状态，没有其他原因，跟那个都不挨着，不发生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说句实在话，我不太希望你带这个孩子。但是的，如果现在你不带这个孩子，你女儿将会和你越来越疏远，因为在你女儿最累的时候，你当妈的都没有爱心能帮她一下。
0: 嗯，你这样，我女儿吧，其实她也不是说的愿我带，因为她婆婆她不上手，但是现在让我带呢，也不是长期的，偶尔的呢上我这来带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这孩子太任性了，奶奶也说她任性管不了，她的极限性吧，就是奶奶和爸爸这四口人，小朋友她都不接触。我担心这样的时间下去，她这孩子心理畸形啊，是怎么可能？我用词不当，我是担心这。我奶奶呢也说，要让我给看几天，说的换换环境。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我也是从以前那个案例。
1: 你要问我，你要问我什么吧？
0: 我就说这孩子要上我这来，我怎么劝他以后明年。
1: 这个事情你都做不了
0: 啊，
1: 这些事情你都做不了。为什么？两点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你这孩子不是你从小带的啊，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你不愿意带这个孩子，你对这个孩子没有爱啊，所以你做不了这些事情，谈也没有意义啊。
0: 但是我现在确实挺喜欢这孩子，我们两口子对这孩子都挺那个在乎的。我奶奶现在也
1: 好，那我告诉你咋做啊？对这个孩子呢，第一个要有爱，啊，一点一点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您放心，孩子。特别是这种小孩子啊，他有一种灵性，什么灵性呢？就是你是真对他好还是假对他好，他有一种灵性能够感知得到啊。第二个，带这个孩子要和孩子的父母达成一致，比如说上幼儿园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是规矩，不是你愿意去或者不愿意去的问题，就是早着脱捆我要把你送去，但是这个必须跟孩子的父母达成一致啊，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谁也管不了，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回家吃饭，我是孟彤。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一说起老师啊，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讲授书本知识的人。可是呢，有一种老师，他手里握着的不是粉笔，而是刀具、量具，他们用机床做纸笔，以匠心为墨，在金属上雕刻精度，为我们国家培育技能人才。

0: 就在今天上午，我们节目组也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专程去采访了一位把顶尖技艺带到课堂的老师，他就是落户长春，任教于长春科技学院的周楚杰老师。他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冠军。一个站上过世界最高技能领奖台的年轻人，如今选择扎根吉林，成为一名高校教授，把一身过硬的本事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那下面这段采访呢，就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钢铁雕刻师，听一听属于一位大国工匠的故事。
1: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大赛将至，恰逢教师节，我们节目组来到长春科技学院，专访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周楚杰老师。今年27岁的周楚杰，23岁在世界赛场摘得金牌，25岁他从家乡广东顺德奔赴长春，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两年间，这座北方工业城市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从世赛冠军转型执教老师，他潜心授课，搭建实训平台，全力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周楚杰老师，聆听他技能追梦与匠心传承的青春故事。
2: 周老师，周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顾姐也在忙工作吗？
3: 反正也闲不住，现在也是在准备这些零件图纸啊，也琢磨一下这个新零件的这种加工工艺。
1: 上午8点，周老师带记者来到了长春科技学院的科学工程中心，映入记者眼帘的是60多台数控洗床。
2: 周老师，很多人好奇这个数控洗啊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大家可以把数控洗理解成钢铁雕刻师，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机床当做刻刀，在金属上雕刻出各种各样的一个精密零件。那我们比赛的要求误差呢，它是控制在0.02毫米以内，还不到一根头发丝的1/3。我们的一个人的头发丝，你知道它的多少毫米吗？
2: 多少毫米？
3: 0.08毫米，精度呢最高甚至要精确到1/1毫米。可以看这个是我们的数显千分尺，它的精度呢能够达到小数点的后3位，0.001毫米。
2: 这个是经常我们会用到的测量工具。
3: 对，这是测量外径的，然后这个是测量我们内孔三爪。
1: 同时呢，记者在科学工程中心6200平方米的实训大厅内，看到了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距离2026年中国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还剩12天。
3: 就是让选手、让学生时刻的关注着距离我们世界技能大赛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所以要让他在这个训练上一定要用心，要加强他的一个强度紧迫感。
1: 做数控洗这项工作一丝一毫不能分心，全程都必须严谨高度专注。
3: 我们是一丝一毫不能分心的，因为呢这项工作它没有补救的机会，从编程选到操作这几项稍有一丁点的失误，我们整一个零件它都是会作废的。
1: 数控洗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小到手机零部件，大到汽车、飞机、核潜艇的核心构件，都离不开这项技术，它也是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想要推动这项制造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技能人才的接续培养。如今，作为一名执教老师，周楚杰把自己全部的技能经验都投入到育人工作里，扎根教学2年，带出了不少征战技能大赛稳居前列的优秀学子。
3: 那目前呢，我指导的学生

0: 在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当中，我们的学生呢拿下了数控体项目的金牌，还有几个学生呢在国家级比赛当中呢也是取得了第1名、第4名的一个好成绩吧。那看着他们这样一步步的成长起来，我觉得比自己拿冠军还要开心。那这也是我选择做老师的意义所在。
1: 以前备战比赛，周楚杰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训练，自己的状态就行。现在当老师，他要带领着一群年轻人朝着技能目标稳步求索。
2: 你看，我这里没有拐圆角的嘛，他就走尖角。
3: 哦，哎，2D 倒角，它那个倒角宽度是一样给的吗？
4: 为什么就是喜欢这个？
5: 能造一些好玩的，各种工艺品啊，各种工件啊什么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6: 知道了周老师的这个事迹之后啊，也想走这条路尝试尝试。
4: 哇，周老师，你看你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说啊，我们说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您自己在世界比赛当中脱颖而出，那也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啊，进入到职业教育领域。那新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又将举行了，你想对今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说点什么呢？
0: 我觉得比赛是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吧。那因为呢，世界顶尖的技能人才今年呢，他都会来到上海参加这个比赛。那我想对这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说，做最好的自己，稳定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能坚定地走上执教讲台，离不开周楚杰年少时对机械的浓厚兴趣，是这份初心陪伴他一路走到现在。
4: 那朱老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数控系这条路？
0: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机械，从最初我的叔叔他是带我接触到这个数控系的行业，看着这个金属块变成一个精密的零件，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这种感觉。当时呢，一下子他就抓住了我。
1: 性格沉稳踏实，坐得住，有耐心，这份特质刚好为周楚杰从事数控系这种讲究精细操作、需要沉下心钻研的技术打下了基础。
0: 只要沉下心，我能够在车间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4: 啊，那周老师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成长和备赛的经历吗？当时呢，大部分同学走的都是中考之路，按部就班的升高中，之后呢，备战高考。您平时的文化课成绩也特别好，家人支持您走技能学习这条路吗？
0: 这一开始呢，家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但我跟家里讲了一下自己的规划，父母呢和姐姐呢也是看到了我的一个决心，选择了全力的支持我。现在回头看呢，当初的选择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1: 正是当初主动选择平台，冲击更高目标的决定，让周楚杰找到了热爱的方向。
7: 16号，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数控车和数控铣项目比赛结果揭晓，中国队夺得2枚金牌。
8: 经过6天激烈角逐，中国选手周楚杰获得数控铣项目金牌，吴宏宇获得数控车项目金牌。中国代表团在已完赛的7个项目中获得了5枚金牌和2个优胜奖。
4: 哎，周老师，就是您这枚金牌哈，是为咱们中国实现了这个项目的4连冠，而且呢，您是以8分优势碾压夺冠。当听到宣布您名字那一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最真实的心理状态，您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0: 当时听到宣布我的名字的那一刻吧，其实第一反应是懵的，整个人呢是有点发愣。
4: 为什么会有点发愣呢？
0: 奋斗了好几年的这个目标，日夜的一个训练，一次次的打磨，非常多年的这个备赛的压力也是特别的大。那回过神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个巨大的激动和释然。那我心里面的一个石头呢，终于落地了。其实也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团队，为了国家能够拿下这块金牌呢，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
1: 比赛不单单是比技术，还要比心态。18轮选拔，全程高压，分数保密，赛程长达7天。为了站上世界顶尖技能舞台，周楚杰整整7年潜心沉淀，刻苦备战。数控铣作业容易被铁屑、刀具划伤，机床长期高分贝噪音损伤听力，切削粉尘刺激皮肤、呼吸道，日积月累会造成多重身心损耗。
2: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训练的环境，都会对我们听力是有点那个下降的。
0: 就是像日常我们拿刀具的时候，刀柄没拿稳，然后那个刀具就从我的手指缝里面这么滑下去，这里就滑了一个大口，都是经常的事情。
4: 那周老师，广东的夏天啊，本来就是非常热的，你们车间里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排切削铁件的这个热量呢，再加上车间的一个闷热，那整个温度呢一下子就上去了。那我的衣服呢湿的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的银渍啊结了一层又一层，连呼吸都觉得特别闷。
1: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楚杰还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故意调偏机床参数，模拟刀具磨损，模拟比赛时的干扰，逼着自己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快速调整工艺，稳住精度。就是这样，把同一个程序、同一个动作练了成千上万遍。
2: 哎，朱老师，我注意到一个温暖的细节，就是第47届世赛数控喜冠军龙伟杰啊，你们俩曾经是室友。
0: 我和伟杰既是室友，也是一起备赛的战友。我们之间呢，更多的是相互鼓励、互相追赶的这个感觉。当时呢，我事先参加第46届世赛，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们一起泡车间，一起训练。后来他拿下第47届的冠军，我特别为他高兴，感觉呢，就像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接力赛。
1: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喜项目冠军龙伟杰。
3: 很荣幸的跟周老师当时成为了室友嘛，见证着周老师从一步一步走到世界冠军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也笃定了我觉得世界冠军并不遥远的这一个想法，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我也想冲一把，以至于到后面我也真的成功了，拿到了这枚金牌。
1: 如今龙伟杰在广东佛山也成为了一名执教老师，两届世赛冠军依旧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交流教学和训练心得，一起把大赛实操经验传授给更多学技术的年轻人。同门伙伴留在南方深耕执教，周楚杰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离开家乡顺德，一路北上来到长春投身教学。
2: 周老师，现在很多北方的年轻人啊，选择到南方发展，就是您的家乡顺德啊，还被誉为世界美食之都。很多人觉得可能南方机会更多，而您呢，却反向选择，从温润的广东啊，来到气候饮食差异都很大的长春，在这里扎根儿。那当初做出北上来吉林这个决定，能说说您的想法吗？
0: 很多人呢，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放着南方的机会不选，选择来到北方？那其实呢，我不是冲着地域来的，而是冲着这里的平台跟机会来的。那长春呢，它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那这里的产业基础，它对精度、对工艺的一个要求，和我在赛场上打磨出来的零误差、极致稳的工匠精神，其实是完全同频的。
2: 啊，周老师，您现在呢还是学校机械技能开发中心技能开发研究室主任。
0: 是的，来到了长春之后吧，学校它给了我完全可以施展拳脚的平台，那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真正为技能人才培养做点事情。
1: 长春科技学院副校长刘洋。
4: 我们学校呢，从这个工作室上的建设、高端设备上的采购，到我们人才政策上的落实，我们从教学训练上，我们必须全力支持他。还有就是在生活上呢，我们从住宿到日常的出行，我们都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教学和训练里。
1: 周楚杰，
0: 我觉得真正的机会是有没有能够让你实现价值的地方。那长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种踏实感，它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
2: 那周老师，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您自己再次获得成长，是吗？
0: 确实是，而且我认为呢，人生它不只有高考这条路，那如果喜欢钻研技术，愿意踏实的付出的话，那走技能这条路吧，把事情做好，一样能够闯出一番天地。
1: 不知不觉来到了午饭时间，周老师带记者来到学校食堂，我们也聊起了周楚杰在长春的日常生活。南北水土饮食虽风格迥异，却也在朝夕相处间酝酿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情，让他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
2: 哎，周老师，说到美食之都，那从广东到长春，就是这个南北饮食差异可以说是特别大。你看你们顺德菜啊，挺清淡的，那东北菜呢，就是很浓郁醇厚。 您刚来的时候啊，饮食上有没有

0: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刚来的时候呢，确实有点不适应。那顺德菜它讲究的是清淡本味，那东北菜呢是分量足，味道重。不过现在早就被东北菜给征服了，锅包肉啊、地三鲜啊、酸菜白肉锅啊，这些都是我的最爱。说起来呢，还是有个小插曲的。来了长春这几年吧，我体重都胖了10斤了，真的是被东北菜养得太好了。
0: 啊，周老师，您的爸爸妈妈现在还在顺德生活吗？就是有没有来长春看过您，在您长春现在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
1: 对呀，我爸妈现在呢，就是也还在顺德生活吧。他们来长春呢，也是看过我好几次。我的爸妈，我的姐姐，他们在刚来的时候吧，最担心的就是冬天太冷了。结果来了发现屋里面的暖气特别的足，原来冬天是可以这么的舒服的，就不用裹得像粽子一样。我爸妈第一次来长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下雪，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0: 哦，那他们也喜欢东北菜吗？
1: 我爸妈他们呢也是很喜欢这边的东北菜，他觉得分量足，味道香，说我在这边被照顾得很好，他们就放心了。
2: 周楚杰说，最让他感到安心的是东北人的热情和实在，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都特别照顾他，让他一点儿都不觉得陌生。跑步和羽毛球是周楚杰喜欢的运动，其实这些就跟他所从事的工作一样，需要千万次的磨练和沉淀，也需要把细致和认真融进日常。他离开赛场已经4年了，其实年少时的热烈最终都会化为长久的坚持。现在他的状态就是守住自己的节奏，让这份匠心得以传承，让这份技能得以延续。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通过采访周楚杰老师，让我们看见了生活当中教授一门特殊技术的师长。小的时候啊，我们以为老师是超人，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永远精力充沛。那长大之后才知道，超能力的背后其实是老师们将青春和热血、智慧和爱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们。那在教师节这天，就让我们回忆学生时代和老师的温暖回忆，把内心的感谢大声地告诉他们。哎，其实听众朋友有时候想想，是不是不止学校里才有老师呢？像陪伴我们长大的父母，扶持教导我们的长辈，工作上提点过我们的领导，岗位上的师傅，都是我们人生中的老师。那借着教师节，孟童在这里也想问您一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位不是任课老师，却教会你很重要人生一课的人？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0: 蝴蝶。好的，听众朋友，回到今天的节目《回家吃饭》啊，其实呢，谢师恩可以藏在饭桌上。咱们中国人表达感谢很少长篇大论，也很含蓄。有的时候最朴素的方式就是一顿饭。小时候老师在家访的时候，家长呢总是要留老师吃一口家常饭。长大了想感谢一位师长，那最好的心意啊，不一定是多贵重的礼物，可以是真心实意的亲手为老师做一道菜，做一道粥。
1: 我会用我未曾说
0: 细心的真情里啊，可以见到我们为老师呢感谢的那份真心，不一定有山珍海味，烟火最见诚心。那如果今天呢，您想跟曾经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也不必多隆重，一条问候，一条微信啊，等有空约一顿饭就足够真诚。

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那听众朋友，其实呢，古今中外啊，有很多传闻美谈的师生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来说几个。像唐代大文豪韩愈，他身居文坛高位，却格外赏识处境困顿的青年诗人李贺。李贺呢，才华横溢，可是因为父亲名字的避讳，按当时世俗规矩啊，不能够参加进士考试，仕途呢被直接阻断，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韩愈作为一名师长，作为长辈，他爱惜人才，专门写下文章为李贺辩驳，驳斥这种迂腐的避讳规矩。他不居高临下，主动登门去看望家境清贫的李贺，和这个晚辈平等地探讨诗文。那韩愈呢，没有把李贺收为传统意义上的门生，却尽到了师长的责任，肯定李贺的才华，为他发声，和他一起诗文唱和，四处呢向世人推介他的诗作。那在韩愈的鼓励之下，李贺没有被世俗打压磨灭才情，持续写诗创作，留下了大量瑰丽的诗篇。那这一对师生啊，不重在磕头拜师的礼节，而是前辈对后辈才华的看见、扶持和成全。

0: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科学界戴维和法拉第的故事。法拉第少年家境贫寒，只是书店的装钉学徒，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几张皇家学院讲座门票，去听化学家戴维的公开课。
1: 夕阳换上晚装，
0: 整场讲座法拉第认认真真记录全部内容，整理出厚厚几十页的笔记，配上手绘插图，装钉整齐，直接寄给了戴维。
1: 那年雨的邂逅在结尾，
0: 戴维读完笔记之后啊，看见这个年轻人他的严谨和用心，于是呢不顾及出身门第，主动邀约法拉第见面，把这个学徒招进皇家学院，收在自己门下。戴维悉心带他做实验，指点科研思路。后来啊，法拉第青出于蓝，在电磁学领域做出划时代的重大发现，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1: 情不枯萎，
0: 有人呢常常问戴维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戴维回答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发现了法拉第，老师成就学生，学生光耀师门，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美谈。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学钢琴的孩子几乎呢都练过车尔尼练习曲。那车尔尼和李斯特他们就是一对师生。钢琴教育家车尔尼本身呢是贝多芬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一代音乐宗师。钢琴王子李斯特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李斯特九岁登台演奏，天赋出众，但是性格张扬，钢琴习惯奔放，别人都说这个孩子难以调教。车尔尼收下他并不磨灭他的个性，一边严格纠正技术短板，一边保护他骨子里澎湃的音乐想象力。车尔尼不收学费，尽力尽心的教导，把维也纳正统的钢琴技艺全部传授给李斯特。长大之后，李斯特名满欧洲，却终身敬重自己的老师。无论走到哪里演出，都对外宣称自己是车尔尼的学生。多次呢回维也纳探望老师，大力传播车尔尼的教学成果。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是教师节，在节目当中啊，孟童要送给老师们一份保健指南。平时啊，老师们讲课用嗓时间过长，频率过高，容易发生慢性咽炎，再加上粉笔屑的刺激，有的时候呢会感到喉咙痛，说话声音嘶哑，说话前呢总是习惯性的需要清一下嗓子。那如果咽喉不舒服，这个季节可以试试常吃护嗓的三样宝贝：梨、荸荠还有白萝卜。白梨呢，它多汁味甘，性寒，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的功效，能明显的缓解咽喉干燥。荸荠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饮它的汁水或者是切片煮粥、煎汤都是可以的。梨蜂蜜加水可以熬成雪梨膏，冰糖梨水都是简便易做的清咽利嗓的饮品。但是梨它性寒，体质虚寒，容易寒咳的人是不宜多吃的，必须隔水蒸过。荸荠这种食物又叫马蹄，有地下雪梨的美誉，它也是味甘性寒的，有清肺利咽、化湿祛痰的功效，对于预防秋季燥咳啊、咽喉不舒服、口干有一定的效果。老师朋友们可以吃荸荠这种东西，那除了生吃外，也可以煮啊、炒啊，还可以做馅料包馄饨。荸荠生吃前一定要洗净去皮，因为它呢生长于水田，所以在皮上会聚集有毒的生物的一些物质和化学物质，还可能有寄生虫，所以一定要给它做熟了再吃。白萝卜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了，其实呢各个季节都非常适合吃它，它素有小人参之

支撑。中医认为啊，生吃萝卜可以清热生津、补水、化痰止咳。那煮熟了吃呢，能益脾和胃、消食下气。入秋了，现在的萝卜肉质丰润，清甜爽口，生吃对于咳嗽痰多、咽喉炎、声音嘶哑的人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呢，我们的教师朋友经常备课需要改卷子、批卷子，那低头伏案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很容易啊对颈部肌肉给它造成紧张。那有的时候呢，就容易颈部肌肉和韧带慢性损伤，严重的呢还会成为颈椎病啊，出现头昏、头痛啊、颈肩背痛这些症状。建议咱们的老师们充分利用一切的锻炼时间，比如在学生课间操的时间，跟着孩子们一起锻炼，平时伏案工作时间长了，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像颈椎的米字操啊，可以缓解颈部的肌肉紧张，扩展胸部运动可以练习背肌，对控制颈椎病也很有好处。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您是否给您的朋友邮寄过家乡的特产？有的时候怀念家乡一种菜的味道，有一个人味蕾深处对故土的依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王太生的文章《聊寄一包菜》。听众朋友，把一件美好的东西赠予，传递的是一份心情和诗意。这样想来，有很多美好是可以隔空遥寄的，比如柳枝、梅花、茶、树叶和诗。最妙的是树叶，隔空遥寄，只要在途时间不是太长，会让一个千里之外的人见识一棵树，会看到叶子的纹路，触及它的厚薄，嗅到它的气息，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旷野上站着一棵树，几枚风干的叶子来自千里之外的这棵树。我曾想把家乡深秋绝美的金黄银杏叶寄给远方的朋友欣赏，也收到过书友从南国寄来的三角梅树叶，那些温好的彩色叶片，书友拼成花卉图案夹在一本书里，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藏。也有些东西寄不了，比如我家乡的一道春馔，头刀酒炒螺丝头，头刀清酒鲜嫩，明前的螺丝肉质肥嫩，这两种东西在一起炒，味道甚妙。只是这道菜无法打包遥寄，要想品尝，只有亲自来江淮，寻一处农家小馆，看着窗外油菜黄花，身临其境，才能品味和感受得到。我的二伯居住在济南，父亲经常给他寄菜，江南的青菜，苏州青、扬州青这些品种他都喜欢。二伯说，冬天江南经霜的露天青菜好吃，这些菜在北方很难找到。父亲每次都是寄一大包，寄多了担心一时吃不掉，叶子黄了烂掉，寄少了又怕不够，一大包也不知道二伯一家能吃多久。寄一包菜是把江南的气息味道寄到北方，连同江南的水气和泥土芬芳。聊寄一包菜与古代风雅文人的聊赠一枝春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境，一份清韵不期而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结果。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以前的时候我接触康复的时候，当然了哈，可能这个康复是成人的康复嘛，然后就说康复科不仅能够康复啊，还能提前治疗一些疾病啊，改善一些亚健康等等。那咱们的这个发育儿科的这个康复，马老师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一些功能？
2: 是
1: 治疗亚健康的一些问题，孩子睡眠的一些问题，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
2: 通过一些康复训练或者是中医的推拿理疗，都可以改善他这种异常的健康。
1: 都行。
3: 我们是要降低孩子发育风险，就是要在他已经风险发生之前呢，帮助孩子来发现。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发育儿科的这个康复可能还比较特殊哈，为什么？因为孩子正在发育当中。而且呢，我认为哈，他家长朋友应该打破一些老理儿，不是说这孩子正贪长的时候他就又瘦又高又长，也不是说他贪吃的时候就让他吃，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刚主任说的哈，要评估孩子正常的这个身高和体重是不是成正比哈。
3: 对，而且补充一下，就是对于小小孩来说呢，外界的养育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哈。以前我们直播过语言，它是环境重要。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就来了一个11个月的小朋友，这个孩子爸爸妈妈特别忙，姥姥有腰椎的问题，所以就很难得有时间去给这个孩子做引导。这个孩子11个月呢还不会爬。那实际上经过我们判断，这个孩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他就是给他创作的条件太少了。然后将我们这儿来做了3天的这个引导，我们纯粹是发育处境的这种，马老师他们做了3天，然后这个孩子就神奇的，他们家就发现他已经会爬了啊，然后又1周这个孩子扶着东西已经走得很溜了。其实就是没给他创造条件，我们轻轻的给他引导推一把，孩子正常的潜能就激发出来。
1: 哎呦，这个得请马老师介绍一下。这3天这孩子就会爬了，会走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咋回事。
2: 主要是这个孩子家庭带养的，总是不让孩子下床，总是在床上或者是经常抱着，导致他自身的运动量比较少，所以他的下肢力量也会差一些。我们就主要是通过运动来促进他的发育，增加他的下肢力量。这样呢，孩子的运动量够了，他的力量足了，自然而然就能站起来，才能爬了。
1: 明白了，刚刚主任讲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满眼都是微笑哈，所以就能体会到一个优秀的医者哈，当您的患者或者患儿在您手中哈，得到他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决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有的时候医生可能比家长都要开心啊。
3: 对，所以我们发育儿科经常说，不是说有病了才来发育儿科，一旦发现落后了，我们帮你一把。找到正确的，回归到正确的正常的发育轨道，孩子后面就好了。
1: 那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受哈，就是家长朋友如果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哈，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如果说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最好把孩子都带过来看一看，我们给孩子进行一个指导。因为李主任刚刚也说了，说不是说有病来哈，我们提前给孩子做一个监测也很有必要。
3: 对，
1: 是不是？
3: 是的，所以我们确实是常规的有这种儿童健康的生长发育的监测。
1: 好，那现在很多孩子经常看平板玩手机，从小就出现了这个，比如头前伸呐、手机脖呀、和圆背哈、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针对这些不良的姿势哈、家长在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助孩子做好管理呢？

0: 来说一说呢。
1: 好，我可以说一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小朋友，现在大家学习任务也比较重哈，有的时候学习的知识呢也不是很正确哈，比方说就用力的这个前倾，然后贴着这个课桌来写字，或者是有的这个高中生初中生长得很高了，然后还是用力的这个趴着，那很多有一些在相对成年的一些，比方说有所谓的这个上交叉综合症，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富贵包哈，就是我们一看呢孩子就用力的头往前伸，然后呢就像刚才有位家长问的说，看起来有点驼背了，就整个的这个肩膀这块呢有点往前，这个确实是跟长期的孩子的这个姿势不正确有关。那这个时候我们经过评估说孩子排除了疾病，经常会让马老师帮助这样的小朋友来纠正哈，告诉他正确的这个姿势，可能这个孩子呢最后是能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体姿态的。
0: 好，你看刚刚主任说到让马老师来帮助纠正吗，那个马老师是咋纠正的，我们也学一学，家长朋友也学一学。
2: 对于孩子是如果孩子出现头前伸呢这种不良的姿态呢，主要就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不良姿态导致的是的体态失衡。我们在康复的过程中呢，就是先放松他脖子后面的紧张肌肉，再去强化他脖子前面的肌肉，就像我们同时做那个双下巴的动作，就可以有效的促进他脖子前面深层屈肌的肌群，改善他的一个头前伸的姿态。像圆背呢，我们就可以放松，用按摩球来放松他胸前的胸大肌啊、胸小肌等紧张性的肌肉，做一些后边加强后背部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来改善这种圆背的姿态。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改善，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家长朋友学会了之后，回家在家里给孩子做呢？
2: 是可以的。大多数的训练都是可以在家里进行的，就是需要家长去配合去完成，孩子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啊。那么家长最焦虑的这个 O 型腿和 X 型腿哈，到底该怎么样进行分辨？那么一发现腿不直就有问题吗？家长怎么判断是正常的生理过渡还是病理的呢？李主任啊。
1: 好，出现这种腿型异常呢，我们确实是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哈。刚才讲呢，如果说小朋友是一个2岁以内的啊，尤其是18个月以内的孩子，如果是有轻中度的 O 型腿，但是孩子他的大运动正常哈，那头型啊，这个出牙各方面都是正常，没有明显的这个佝偻病的情况哈，也没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考虑呢，他很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啊。那如果是两侧不对称了，或者是说他运动整体里也有落后，我们就需要注意有没有特殊的这个疾病，这个需要详细的这个检查。那如果小朋友这种O 型腿呢，随着他年龄生长发育越来越好，我们到了3岁的时候，又有一些家长说，哎，我 O 型腿好了，我怎么变得有点 X 型腿了呢？这个也是孩子他的骨骼在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生理性的这个过程哈。只要是同样的双侧是对称的，没有影响到孩子的运动啊，也没有在呈加重的情况，而是越来越好，可以观察到6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明显的重了，我们也会推荐像马老师来帮助这些小朋友，通过一些异常的这些肌肉的，包括他紧张的这个筋膜呀，这肌肉的一个松解，然后来激活他那些相对的比较弱的这个肌肉，来带动孩子的这个骨骼正常的形态的一个发育。
0: 好啊，明白了哈。呀，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下一个问题请马老师来回答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绑腿哈，能给孩子绑腿矫正姿势姿态与异常吗？马老师可以吗？
2: 在这里呢就要强调一下，就是千万不要给孩子进行绑腿。很多老人呢就是习惯性给孩子进行绑腿，认为孩子的腿不直啊，就是绑一绑他就能变直。其实呢已经有医学证据证明婴幼儿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危险因素就是因为有绑腿这一点。孩子的腿型呢会随着他的自然生长发育逐渐是进行调整变直的，不需要进行外力的举行矫正。如果家长过于担心孩子的腿型问题呢，可以建议家长拍一个双下肢全长的站立位 X 光片，让医生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实际年龄啊、发育情况来判断他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弯曲，这样也比家长在家里盲猜盲治会更好一些。
0: 对。然后主任，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再说一说呗。
1: 是，刚才马老师其实说的很好哈。过去很传统的时候，有时候能见到蜡烛包，把这个小宝宝生下来就绑得直直的，这样实际上可能会加重他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这个姿势哈。

0: 那我们现在已经不主张给宝宝就是包了哈。那除了这个低年龄阶段的话，还有一些大的，我们刚才讲的 X 型腿 O 型腿啊，家长说我是要给孩子绑一绑行不行，其实这个也是不主张的哈。因为这个这个生硬的给孩子绑腿呢，实际上他睡觉啊，他各个方面也都受影响，生理情况下孩子是会自己慢慢的发育好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哈，以前的时候一些老人们愿意给孩子捆上啊，躺在这儿给他捋直了，绑上再包上，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0: 对，
1: 你还是让他自己动一动，
0: 是的，
1: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的啊，说是哎呀太专业了哈，李主任太专业了，我们的专家都很专业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把最权威的专家请到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送上啊为您送上一道哈最权威的这个接地气儿的科普知识啊，希望能够对大家都有所帮助。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十一周岁的女孩挑食啊，一百四十高，就是140厘米高，50斤，后背骨头突出怎么办？
0: 十一周岁如果是现在身高才1.4米的话呢，确实是跟同学比就会矮，至少是如果说他发育跟同龄孩子跟骨龄差不多的话呢，他也矮了6-7公分。但是如果说班里很多的小朋友都已经发育早，可能别人都已经1.60米多了哈，所以我们要结合这个孩子，建议他来判断一下他的这个骨龄，看看他青春期有没有开始发育啊。另外一个刚才说是这个小朋友1.4米的话呢，体重是有
1: 50斤
0: 啊，才50斤啊，那确实要是1.4米了才50斤，这体重有点太轻了哈。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就是属于，就在医学生来讲其实是有点营养不良了哈。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看到也有在门诊看到呢，他肩胛骨就是明显的突出，就是相对来说皮下脂肪少，而且他们呢这部分小朋友他好多运动量也不是很好，他肌肉呢力量也不是很好。所以首先呢，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营养是要第一要素，在营养的基础之上一定要给孩子就是加这个优质蛋白呀，还包括这个钙呀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在营养基础的上呢，我们要给孩子做这些一些有氧的运动，来促进他肌肉哈，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关节的这样一个发展哈，它这种肩胛突出不一定有什么病理性的问题。
1: 明白了啊，这是专家给您的这个解答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哈，那如果发现孩子扁平足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扁平足我们刚才讲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孩子足弓发育不好啊。其实那个足弓发育不好的，有的是这种结构性的，有的是功能性的。如果是结构性的，恐怕就要请我们足踝外科的教授来会诊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如果是对于一个4岁以前的孩子来说，功能性的就是他生理性的会有一个足弓发育不好。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宝宝在2-3岁以前，家长就会问说足弓，这个脚怎么没有足弓啊？它是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太担心啊，只要是2次是对称的，可以观察。但是如果是一个6岁以上的小朋友呢，正常他足弓已经发育成熟了，那我们如果是功能性的呢，我们就会建议孩子整体的评估，看看他现在是不是已经造成了他的这个跟骨有外翻呢这种有没有可能是足踝的这些问题。排除了之后呢，我们会给孩子做这种足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训练啊，必要的时候可以佩戴这个脚型鞋垫，就是给这个足弓帮助他支撑起来啊，促进他进一步的这个发育。这块马老师在足弓训练这块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1: 那请马老师再介绍一下。
2: 那我们首先呢，就要用一个简单的按摩球来刺激他的足弓底的筋膜，使到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再呢，我们就用牵拉他的小腿外侧紧张的肌肉，同时呢，我们用强化他的足底的内在肌，使他的肌肉做一些动作，做一下像在地钻毛巾，用脚趾钻毛巾，或者脚趾捡小东西啊，或者是踮脚的动作，都可以有效的强化他的足弓形成，进而改善他的扁平足。
1: 但这个训练它是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是不是？那这个比如说家长朋友学会了之后，在家里可以做吗？
2: 是可以的，
1: 可以哈。但是在家里做完几次之后，是不是也要定期上咱们康复科来进行一个复查，考虑到看看它的效果呀，手法对不对？
2: 对
1: 啊。好，针对这个问题哈，主任还有啥补充的没？
0: 因为我们2院是一个三甲医院，我们院的这个骨科各个学科都是非常好，所以很多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儿科发育儿科它只是初步的发现问题。经常我们需要多学科的来鉴别哈，如果说排除了其他科室的问题之后，我们康复呢才是最好的帮助孩子的这样一个方法。
1: 明白了啊。刚刚您说到那个足踝外科，我一下想到了这个常飞教授那儿。
0: 对对
1: 咱们是不是也定期会和常飞教授他们

0: 是相对苗条哈，一米六的小姑娘才80多斤，嗯，那这个体块指数也是偏低的哈，
1: 嗯
0: 嗯，建议加强营养啊，这个优质蛋白哦，一定得给孩子提供上。
1: 你看看这个得吃好啊，个才能上来，如果不吃的话，孩子会越来越瘦啊，
0: 嗯
1: 啊，好，下面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和这个脊柱侧弯相关哈，那在家怎么初步判断孩子有没有脊柱侧弯啊？那哪些细节能看出来孩子脊柱侧弯了，脊柱歪了？啊，为什么一到青春期啊，脊柱侧弯就长得特别的快呢？
0: 嗯，马老师可以先说一说，
1: 嗯，
0: 一会儿我再来
1: 再补充一下，
0: 综合的来看，嗯，
2: 在这里呢，我教大家一个经典的脊柱侧弯的筛查方法，就是亚当斯前屈试验。有孩子脱掉上衣，让他双脚与肩同宽的站立，膝关节伸直，双手合掌，手臂自然下垂。身体慢慢的往前弯腰，到90度的时候呢，家长可以观察他脊柱两侧的高低是不是一样等高，如果是一样等高是基本上正常的，如果是一边高一边低，有可能就是需要家长尽早来医院进行一个评估和筛查。
1: 嗯，
0: 对，马老师讲的这个方法很实用哈，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呢会发现这个孩子会有这种两侧肩胛骨不对称啊，高低肩呐、还有的孩子呢从前胸看两侧也是不完全对称的哈，前面这个弯腰的这个检测实验呢在家庭都可以进行。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两手叉腰啊，看看他两侧的腰部的这个皮纹，这两侧宽是不是都对称的，来综合的判断。那一旦发现怀疑脊柱侧弯的时候，我们会做脊柱全长的这个 X 光片，能看的会更详细一些，不仅能看到在这个有没有侧弯哈，在这个冠状面呢，还可以通过侧位看看它前后的这样一个矢状位的这个情况。
1: 嗯，那脊柱侧弯如果一旦确诊的话，这个疾病好治吗？
0: 嗯，脊柱侧弯其实在孩子在整个的青少年中发病率挺高的哈。刚才您问说为什么青春期的时候会进展比较快，不仅青春期，就是所有的在快速生长期的这些小朋友，他的脊柱侧弯呢会越来越明显哈，因为他长得快的时候呢，这个脊柱呢，他这个骨化也会跟着脊柱的也会长，所以长得慢，就是跟下肢比相对嘛，但也会长啊。所以就是像无论是青春期，还有一些比方说用生长激素治疗的小朋友呢，他如果原本有脊柱侧弯，他有可能脊柱侧弯就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呢，6岁以前的孩子哈，他的这个脊柱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定型，他的这个韧带呀各方面还在发育过程中。其实这个年龄阶段呢，我们看到的脊柱侧弯，除非是很重的哈，一般来说不是那么典型。
1: 嗯，
0: 所以青春期它长得快，发生的也多。
1: 明白了哈。那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乎乎的可爱，或者说瘦点没关系，只要不生病就行了。但听说胖瘦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肌肉量的这个问题啊，那这对孩子的体态有极大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光靠饿肚子减肥或者多吃行吗？
0: 嗯啊。现在肥胖的孩子确实越来越多了哈，咱们国家在多个层面上都强调了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的管理，因为很多的这个肥胖如果在小的时候没有控制住，大了就更难控制了，就是代谢状况症啊，包括孩子他因为体重太多了，就会导致孩子有扁平足啊，有 X 型腿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方说骨盆的有这个前倾，就是肚子有点像这个成年人的这种啤酒肚往前鼓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肥胖的孩子都可以见到。除了这个负荷过大之外呢，确实有一部分肥胖的孩子呢，他肌肉的这个含量或者说他的力量呢，跟同龄孩子比也是少的，所以现在有人提出来儿童肥胖的儿童也有肌少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肥胖的孩子常规的做这种体成分分析，能判断出来这个孩子他肌肉的含量，他这个肌肉的这个成分是什么样的哈。那通过一些姿势的这个观察呢，也能看到孩子肌肉的这个力量怎么样。所以对于肥胖的孩子呢，我们要整体的从代谢到他的这个肌肉啊骨骼整体的这个形态来给孩子做一个健康的管理哈。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咱们也讲有这种体重太轻的孩子，就相对的其实营养不良他没有说把这个特别严格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在负15%的以下的这样一个体重，我们就可以叫他这个相对轻度的营养不良的这个情况下呢，孩子也会有这种肌肉力量不够啊，那也会导致他骨骼容易变形。
1: 今天主任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人体的一个小模型，是不是？

0: 是。
1: 那这个小模型我看了之后我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体骨骼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我看到这个小模型里边好像是脖子有点前倾，它这个是有点脊柱侧弯吗？是吧？
0: 其实我们人体正常它的这个脊柱、
1: 也
0: 是
1: 有点弯度，
0: 就是对颈部的话是往前倾的，这样的话也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这四个弯度会让我们人体的这个脊柱在遭受外力或者是说在承受这么多的这各种负荷情况下更稳定
1: 啊。明白哈。刚刚专家在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肌少症的情况，然后也说到了孩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也会得肌少症，这个肌少症可能也不是成年人的这个专利了。
0: 对，
1: 那么想问一下马老师哈，这个肌少症在咱们这儿能康复吗？
2: 也是可以的
1: 啊。怎么康复呢？
2: 首先呢，我们就要通过他的饮食，像李老师跟咱说过的，就是增加他的营养，高能量、高热、高蛋白。完之后呢，再经过各种维生素的补充，同时呢，在运动上呢，我们要进行循序渐进的进行抗阻运动，来使他的骨骼和肌肉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他的身体各个肌肉和骨骼达到了平衡了之后，他的身体就会好一些。
1: 嗯，明白啊。然后这个肌少症，那得是咱们诊断完了之后，确认他的这个情况适合康复，我们才能进行康复。
0: 对
1: 啊。好，

0: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是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教授哈，和发育儿科康复治疗师马燕妮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体姿态发育与异常防治科普哈。如果说您的孩子在0到18岁之间啊，然后有一些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对您来说产生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回复过的类似的，或者说和今天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女孩孩子13岁，身高175，缺维生素 D， 有点驼背。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哈，主任咋办呢？
1: 13岁的女孩1.75米，身高是非常好哈，
0: 是挺高的哈，
1: 是挺高的。缺维生素 D 呢，确实会影响钙吸收，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骨骼的强度。所以我们赶紧补上来哈。除了坚持补充维生素 D 之外呢，也要补钙哈，喝牛奶呀，额外的补充钙制剂啊。然后如果孩子现在肩膀已经有点变形的话呢，他完全是可以挂我们发育儿科，我们会医生判断之后呢，转接到我们杨老师这儿童康复来帮孩子矫正孩子的体型。如果上学可以周六来，我们每周六儿童康复中心都会有老师上班。
0: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发育儿科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哈，既能帮您解决问题、诊断您的一些问题，同时如果需要康复的话，我们也会直接上手，充分的来为患者来进行服务。那如果说您周一到周五的话，孩子忙上去不方便，咱周六周日咱也出诊是吧？大家可以周六周日来哈。那马老师是不是也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出诊的时候是最多的？
2: 我们正常周六是上班。
0: 上班的哈。
2: 上班。
0: 那就是全方位的保证患儿的这个健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麻烦主持人啊，再讲一下怎么看重播，谢谢哈。再说一遍啊，第一遍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啊，还有呢是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首页搜索一同说一专栏就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哈，可以看到两位漂亮哈，然后又非常优秀的两位专家。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女孩11岁，亏气亏血，去哪儿科检查一下？11岁。
1: 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家长是不仅说亏气亏血，还说11岁来月经1.5年了，然后就是有这个没有力气哈。那首先亏气亏血的话，应该是从中医上来讲，这小朋友也是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用这个规范的话来说，有点乏力了哈，或者是说感觉是不是有点轻度贫血哈。如果是来月经的小朋友呢，我们一定要看孩子的月经量和孩子的月经的他的这个就持续的这个时间和他这个每天的这个量，如果量太大的话呢，那确实是需要可以适当的调整。如果专门调月经的话呢，我们首先呢要看他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有没有可能凝血功能啊、内分泌的问题哈，来综合的判断。再就是饮食。
0: 饮食哈，
1: 对的对。
0: 我想来跟这位朋友哈，就说主任啊，女孩不到11周岁，身高150厘米，体重70斤，来月经了，正常吗？身高大概还有多少生长空间呢？
1: 接近11周岁的女孩来月经呢，从年龄上来讲属于正常的。但是孩子现在身高是1.5米的话呢，我们要看孩子的骨龄。如果说骨龄也是只有11岁左右，不用担心，应该是只要说他未来骨龄长得不是特别快的话，他应该是能长到1.6米附近。当然这个要结合孩子遗传身高如果说父母很高，他可能即使是1.6米他也不满足，那确实是需要来看一看骨龄。
0: 说到骨龄哈，那如果说骨龄出现了一些小的。

0: 些小问题发现比较早的话，
1: 嗯，
0: 我们用康复的方法能不能让这个骨龄再好一些？
1: 实话实说，康复对于骨龄它是一个间接的，骨龄我们还是主要判断这个孩子内分泌和生长的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1: 嗯，
0: 那骨龄如果要是确定了的话，更改的话好像还挺难的，是吗？
1: 像刚才这个，比方说11岁来月经，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骨龄可能甚至都13了。
0: 嗯
1: 啊，如果说骨龄提前2年，就意味着他要像马拉松，他就提前冲刺，后面生长没有劲儿了，所以他的身高呢可能会生长周期要缩短。
0: 好，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马老师的问题了。他说女孩12岁坐和站总是往一侧斜身子啊，怎么给我板都板不过来啊，用不用带铁背心矫正这个康复行不行啊？
2: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向一侧歪的身体，向一侧歪身体。我们首先可以做一下刚刚我说的亚当斯前屈试验，看一下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倾向，或者是拍一下 X 光片确认一下。如果他只是结构姿势性的那种异常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康复训练来给他进行矫正，是可以的。
0: 但首先得是啥呢？首先得让主任看一看，有没有啥其他的问题，
1: 什么
0: 原因？
1: 包括骨盆有没有旋转呢？
0: 对，
1: 这些也都可能会导致这种异常的姿势。
0: 明白。如果说
1: 甚至还有注意视力的问题，以前我们见过有一小朋友一只眼睛弱视，他就习惯用另外好视力那只眼睛
0: 去
1: 看，也会出现这种两侧身体不对称的这种姿势。
0: 明白了。
1: 嗯，
0: 那如果说请主任看完了之后啥事没有，那要矫正的话就来到了马老师这儿了哈。
1: 对，
0: 但是吧，我这第一次还听说要穿铁背心儿的啊，要穿用带铁背心儿的，有铁背心儿这个矫正器具吗？
1: 可能家长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个可以固定的哈。
0: 对，
1: 确实如果说脊柱侧弯超过比方说超过20度，还是很有必要比方说经过我们脊柱外科我们共同的看呢，给孩子带一个这种矫正的，对孩子脊柱侧弯会有一个纠正的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相对比较轻便的哈，原始的那种铁的很重的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0: 我觉得这位家长应该说的是一个医疗器械，矫正的医疗器械啊。这铁背心得多沉呢，是不是？再往下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10岁的孩子有点骨盆前倾，怎么弄啊？10岁。
1: 马老师可以讲一讲骨盆前倾的问题。
2: 如果孩子只是单纯性的骨盆前倾呢，我们就可以牵拉他的紧张肌肉，像他的腰背部的肌肉以及他的髂腰肌、股四头肌。首先以牵拉放松这些紧张的肌群，同时呢再去强化他薄弱的肌群，像腹部的肌肉和臀部的肌肉。在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臀桥的动作，或者是仰卧屈膝上抬腿的动作，都可以帮他把骨盆给他拉回正中立位，使他的改善他的骨盆前倾的姿势。
0: 明白了。好，在请两位老师做这期节目之前哈，其实我头脑中还有一个疑问哈，我说发育儿科不就是孩子该胖的时候不胖，该瘦的时候不瘦，该长的时候不长啊，我以为就是这些问题哈。但节目进行当中我就发现了，我们这个发育儿科其实它真的是暴露了很多孩子们生长发育当中的一些问题哈。而且呢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说今天主任一定要和我们的康复老师一起来哈，就是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的来给大家解决您的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大家一定来好好聆听这期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回放啊，不要错过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你看，黎平老师是一位很亲和力、很有耐心的医生啊，也感谢哈，我们今天的两位老师都特别好，有问题随时的跟我们互动啊。这位朋友刷屏了，但我只能读一条，他说18个月的婴儿，左腿走路往里歪。我现在脑补一下画面哈，18个月的婴儿哈，左腿走路往里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看到他好像说另外一条腿也往里歪
0: 啊，另外一条腿。
1: 就是如果是就确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走路所谓内八字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他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孩子人体身体性的呢，他的这个股骨是有一个前倾角的，就是说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们这个股骨头它在这个髂臼里，它就是本身是有点这个前倾的这个状态哈。孩子发育的刚开始，比方说我们两岁之内的很多的小朋友他刚开始走路吧，他这个前倾角都是有的哈，就是是比成年人要大一些，所以他走路很明显的有这种内八啊。内八的话呢，如果双侧是对称的，然后我们经过检查，他两侧活动度。

0: 也都很好，别太担心啊。这个时候姿势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固定。
1: 那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这个内八的这个倾向吗？
0: 按照描述的话似乎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就是在躺着的时候，他这个脚哈也是有点这个内翻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得有必要看一看是不是需要通过手法呀，甚至是说需要请外科来会诊，比方说足科外科会诊来综合的判断一下有没有内翻足这些问题。
1: 内翻足，内翻足是脚往里翻，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往里抠吗？
0: 对，我们是看跟骨有的孩子他这个马蹄内翻足就像是脚有点往里，整个的脚有点往里哈，就不知道这个孩子从小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什么程度一般情况下在15度以内肯定是可以观察的，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大的问题。
1: 那如果孩子确定是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来到康复的话是有办法的啊，得先手术吧。
0: 如果是严重的，真的是内翻足需要外科手术。
1: 手术好了之后了，达到康复的标准。
0: 或者是早期的话，也有通过这个石膏，通过一些矫形的这个办法来帮助固定，看看好不好。如果实在严重了才手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12岁了，感觉有点驼背啊，应该是哪个科室检查？是不就咱的科？
0: 对，没问题，发育儿科。
1: 发育儿科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马老师好啊，小朋友9岁了，女孩有一点膝盖内抠。除了日常提醒，如何纠正呢？请两位老师帮忙啊！9岁女孩
0: 内抠
1: 对，膝盖内抠，我怎么理解这个膝盖内抠？
0: 我有点这个迷惑，不知道家长想描述的这个膝盖内抠是一个什么意思哈？是不是说有一些我们见到有一些膝反张的，就是它明显的正常我们膝关节就是上下呢是基本上在一条这个直线上，那有些孩子形成一个就像是一个钝角似的哈。如果是膝反张的话，那这个我们确实马老师会有一定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方法哈。
2: 对于膝反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 X 型腿儿，我们就会先让他，如果确定是这种 X 型腿儿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做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动作来去改善这种异常姿势。我们可以让他做一些踢毽子，用踝的内侧去踢毽子，或者是盘腿坐，锻炼他的臀部的肌肉，再做一些髋关节外旋的姿势来改善他这种S 型腿的姿势。
1: 哦，明白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啊，但是一定要尽早的干预。
0: 但是膝反张和 X 型腿我们有时候是要综合分开的啊，有的是单纯的膝反张，不一定有 X 型腿。对，这两个确实有的时候会同时存在，但有的时候是单独的分别的有的。
1: 明白了，就是具体情况咱具体看啊。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13周岁的男孩，身高1.6米正常吗？但与同龄孩子身高啊比的话是偏低的，需要药物干预吗？
0: 其实青春期的时候身高差异特别大的，就是发育本身也是有早有晚。如果说对于一个13周岁的男孩，他根本就是青春期刚开始，那要是1.6米，未来他会穿一穿。但是如果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变身了，甚至都变身1年以上了，才1.6米，那我们就得特别注意，有可能呢，他的这个身高呢，未来也可能都达不到1.65米，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孩子的骨龄和他青春期发育的水平来综合判断。
1: 好，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您好，孩子9岁，身高1.35米，体重72斤，孩子总说腿疼，是咋回事呢？
0: 9岁1.35米，我没看到是男孩女孩哈。
1: 对，没说
0: 啊。对，也不知道。体重72斤，假设是一个小姑娘的话，这个身高1.35米，9周岁，还可以哈。体重有36，体重有36哈。
1: 36公斤，
0: 那营养状态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重呢可以控制一下啊，长到身高前头去了啊，
1: 有点不大了。
0: 对，腿疼的话。腿疼的话不知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双侧性的还是单侧性的，还有呢是运动之后的疼，还是说夜间傍晚的时候疼哈。因为这个年龄疼的话，有的是生长痛啊，生长痛的话它就是这种位置不是特别的明确，然后往往是在夜间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疼，休息呢也能好，不影响第二天。如果是说运动之后的疼，那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年龄阶段呢，他的这个软骨就骨骼板这一块呢，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啊，确实是需要综合的来判断是什么原因。
1: 综合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个半月的婴儿啊，臀裂顶点不成直线沟，就是顶点沟的位置弯曲，这样正常吗？
0: 4个多月的小宝，应该问的是后面这个臀部正中间是。

0: 是不是我没看到这一点？
1: 是啊，四个半月婴儿啊，臀裂顶点不成直线沟，就是顶点沟位置弯曲，这样正常吗？
0: 应该，它应该是指的是臀部中线的那个位置，可能有一个地方稍微有点弯，或者是稍微有点这个沟。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哈。如果说我们目前看起来宝宝这个脊柱外表呢都是完整的，没有明显的，就是比方说局部的有这种我们讲叫皮毛豆，类似像表面有毛发或者特别深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观察的，最好是能看一看宝宝这个描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哈。
1: 对，
0: 因为有的家长一看这个就去查说，哎，会不会是有皮毛豆，会不会是有脊髓损系，那不能单纯的根据外观就判断孩子绝对有问题。
1: 明白了，这也就说明啥问题呢？有的时候大家急切想和专家沟通的这个心情我们能理解哈，但有的时候您的这个表述可能和我们专业人士来看的话可能会不一样，不知道您表述的是否是正确的。如果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最好让孩子过来咱们看一看吧。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14岁的男孩159厘米95斤的体重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正常呗，还说需要干预呗，是这个意思不？
0: 如果是已经14周岁的小男孩，才1.59米，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看骨龄，看看他青春期发育的情况啊，因为现在确实有，大部分孩子都是发育偏早的，所以14岁跟同学比可能会矮了20多公分的也有可能哈，就是有的孩子已经就长到1.80米多了，那咱们家孩子1.59米呢？同样的要结合青春期和骨龄来综合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增长潜力哈。
1: 好，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哈，如果马老师是这样的，确诊了就是脊柱侧弯了啊，就是没啥说的了哈，就是了，那么来到我们康复科的话能进行康复吗？
2: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孩子的是轻度还是重度，首先明确这一点，如果是轻度的脊柱侧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康复训练和有呼吸训练呢来改善他这种异常姿势，那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话，那需要佩戴矫形器的或者是手术。
1: 明白啊，是这样的哈。来看这个问题哈，脊柱侧弯挂哪个科室呢？14岁10度了咋办？李老师咋办？
0: 如果是10度的话属于轻度，轻度的话暂时不需要暂时不需要脊柱外科来手术处理哈，可以来我们发育儿科先进行这种肌肉的这个训练，看看能不能帮孩子拉伸回来，当然也观察一下进展，如果说进展快了还得请脊柱外科共同的会诊处理。
1: 你看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其实咱们成人有 BMI， 孩子是不是也有 BMI 的这个指数呢？
0: 是的。
1: 他说怎么知道自己孩子身高体重达标不？
0: 这个呢，大家一搜就是0到18岁的孩子身高体重的一个参考范围，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卫健委的网站上啊，都可以看到相对应的。如果是平均值呢，就是比方说 P50 的，就是意味着这个平均这个年龄值什么水平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一码起哈，可以在平均值左右。比方说是偏高偏矮一些，它是根据家里的遗传呢这些综合判断的。
1: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这个高低肩是脊柱侧弯吗？肩膀一个高一个低。
0: 脊柱侧弯可以有高低肩，但是高低肩不一定肯定就是脊柱侧弯，高低肩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姿势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写字就像前面描述的哈，总是侧个身体，还有的孩子呢总是用背这个单肩的很重的这个包，也可能都会影响到导致孩子高低肩。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说生长激素会不会让孩子横着长，就是让他胖呗，是不是特别变
0: 生长激素它这种药物呢，其实它主要作用孩子的骨骼和肌肉哈，它从代谢上来讲它是促进脂肪降解的，促进蛋白合成的，所以单纯的生长激素不会导致孩子横着长胖，但是如果骨骺线已经闭合了是不能用的啊。
1: 明白了哈。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又是咱们这康复治疗的问题了哈。你看也明确说了，12岁男孩有富贵包怎么办，能康复的手法下去吗？
2: 如果孩子有富贵包，就是先不要去使劲的按揉他，我们要先纠正他的上交叉综合症，也就是头前屈、圆肩驼背这个姿势，再去纠正这个富贵包，要不然他会容易反复的去复发。
1: 哦，
0: 对了，实际上富贵包的话，它根本原因还是说在颈椎这个下端和腰和这个胸椎的上端，这个因为它总是这个这种异常的，刚才讲上交叉综合症，导致它局部的这个椎根这块还有这个软组织脂肪增生导致的，所以把前面说的这个异常。

0: 知识纠正了，它富贵包可能
1: 就
0: 会随着好了。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父亲1.6米，母亲1.66米，孩子目前14毛岁，159厘米，95斤，身高可能会长多高？
0: 不知道描述的这个年龄还有男孩女孩哈。我们所有对我们所有的判断孩子的身高一定要看他的骨龄，就是看他骨骼发育的年龄和青春期发育。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男孩13周岁，1.69米，测骨龄是16，骨强度呢是严重不足，还能再长吗？能补钙和 AD 或 D 吗？谢谢啊。
0: 一般来说，如果骨龄已经16岁了，可能生长空间就相对小了。未来呢，脊柱这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如果本身就是骨强度不足，他可能过去钙呀、D 呀摄入不足的情况下，你补一补，脊柱这块呢也还能可能还有1-2厘米的空间，但是就是下肢的长度呢可能基本固定了，因为骨龄已经16了哈。
1: 骨龄一般到10几了是不可能再长的吗？
0: 男孩的话骨龄到16岁，他下肢基本上就
1: 不长，
0: 基本上不怎么长了。如果说彻底的所有的都骨化的话，包括我们的脊椎，他可能是得到22-23岁都有可能。所以有的人说我上大学似乎还长了点，也可能你后面脊柱这块完全的这个骨化呢一直持续到20岁，但是脊柱这块波动的范围小，可能也就1-2厘米，甚至有的孩子没有怎么长的空间。
1: 明白了。男孩一般到16岁左右就
0: 身高就基本上接近
1: 了，
0: 接近最后的成年柱身高
1: 了，就是哈。那女孩呢骨龄是
0: 女孩一般的是到15周岁吧，
1: 15周岁，
0: 但14岁之后长得就很慢。
1: 明白啊。好，柔性扁平足用干预和治疗吗？11周岁，没说男孩女孩。
0: 家长很尊严，说到柔性扁平足，它其实是跟刚才我们讲结构性的扁平足相对应的，就是柔性扁平足，可能我们通过比方说通过一定的姿势检查，发现这个足弓是可以抬起来的哈。那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坚持做一做这个足弓的这个训练，或者是再结合穿一种可以支撑的这些脚型鞋啊，或者一些机能鞋，对足弓发育肯定是有帮助的哈。
1: 我们所说的这个足弓的训练，就是确诊了啊，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了，确认是这个问题啊，就已经明确定型了，就来到康复科来进行训练了。
0: 对
1: 啊，是这样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男孩年龄11周9个月，骨龄10周。身高143，体重79斤，怎样能长高？需要吃点什么辅助一下吗？年龄11周9个月，骨龄10周。
0: 那这位小朋友的骨龄呢是小1岁，小接近2岁的哈。可见的话呢，他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如果他身在1.43米的话，看起来是比同龄的孩子是偏矮的啊。但是呢，他还有这个小朋友还有生长的空间，而且一般情况下，如果骨龄10岁，他青春期应该也是没有明显的发育的。所以未来呢，我们一个是要看孩子什么时候青春期开始发育，另外一个保证睡眠和运动哈，充足的优质蛋白和钙、维生素 D。
1: 这个就很重要啊。
0: 对。
1: 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发育哈，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我们发育科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再长了？能不能长高了？
0: 是的，过去的暑假我们每天这样的孩子特别多，
1: 特别多哈。那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康复哈，来到马老师的这个康复的这个中心，康复的话，大家都是最多的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康复呢？
2: 我们正念康复呢，主要就是发育落后，异常姿势，我们对于 PT 方向这个运动方向这方面的，但是其他个方向的话还会有。别的就像注意力也不集中，或者是感统失调啊，其他
1: 多动了啥的，
2: 对，
1: 是吧？只要是和我们发育行为发育儿科治疗范围内的哈，只要是他达到了康复的标准，其实都能来康复，是吧？但主要我们的掌舵手在李主任这儿，是吧？
0: 其实我们康复很多的时候，我们讲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引导。
1: 明白了哈。
0: 除了少部分有疾病的，大部分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和知识的引导。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7岁半的女�孩，身高124，体重52斤，胸部呢有一点点凸起，但是无其他发育特征，需要就医和干预吗？
0: 刚才说是几岁？
1: 7岁半，
0: 7岁半
1: 的女孩，身高124，体重是52斤然后胸部有点凸起，没有其他发育症状。
0: 这个小朋友的话，如果是7岁半已经发现乳房有发育，就是意味着青春期已经开始了哈。那这个呢，在医学上我们叫 乳房早发育，那我们需要判断他是真性的性早熟呢还是假性的性早熟，因为他的身高才1.24米就发育的话，
1: 嗯，
0: 确实
1: 有点早，
0: 对，有点早，无论是从年龄还是说他青春期启动的这个身高上来讲，都是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是这个孩子是14虚岁啊，父亲1.68米，母亲1.65米，孩子1.53米，女孩膝盖 X 光说骨头基本闭合了，还能长高多少？14虚岁，
0: 如果小朋友都已经查了这个膝盖骨后的闭合的话，那他的骨龄应该是我猜应该是在15岁以上了哈，因为如果膝盖都已经闭合的话，那所以他这个身高呢，就是没有太大的空间了，也可能后面脊柱这块会变化个1-2厘米。
1: 好，再来看下一位哈，13岁的男孩多次肚脐眼下边肚子疼，可能会是什么病？严重吗？去医院检查的话要挂什么科呢？
0: 可以挂我们儿内科。
1: 儿内科，
0: 这脐周肚子疼的话，可能大概率是功能性的。
1: 功能性的哈，
0: 但是应该看一下大孩子。
1: 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好像还是和咱们康复能相关起来啊。他说6岁孩子有点异状肩，怎么治疗？异状肩啊。
0: 对，异状肩就是我们前面也有家长问说，感觉肩胛骨两侧特别突出，就像是有时候讲就像是鸟的两个这个翅膀有点贴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小朋友呢，我们要判断他是不是太瘦了，太瘦了孩子我们见到也有一些异状肩，另外有一些孩子他这个肩膀的这个姿势肩胛骨发育的这个问题，所以确实是需要整体的来评估一下。
1: 如果评估他就是异状肩了，那用康复的手段可以吗？
0: 异状肩有的是生理性的，
1: 性
0: 有的是病理性的，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跟骨骼发育本身是有关系的啊。
1: 好，再来看18周岁女孩，身高154，最近这2-3年一直都没长，还能不能长个了？有没有啥办法了？18岁了，18周岁女孩，
0: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哈，可以后面注意自己的这个体质态，就脊柱这块或许会有1点点的1-2厘米的一个波动。
1: 好，哎呀，看一下时间，好像离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哈，
0: 时间过得很快。
1: 是，咱这样呗，老师哈，两位专家，一人选一条呗，行不行？然后李主任您先选一条，您看看你想回答哪个问题，随便扒了一条。
0: 好的，我就看看我现在2岁的孩子能去看斜颈吗？2岁的孩子如果真有斜颈啊，应该来我们发育儿科看一看。斜颈的话呢，其实是有肌肉性的，也有骨骼性的，也有这种两侧眼睛视力明显不一致导致的，所以我们会初步的判断一下，然后建议咱们综合的评估是什么原因。
1: 综合的评估哈。
0: 对，如果是肌肉来的，可能需要找外科手术。
1: 明白了。然后马老师您选一条。
2: 这里有个男子，男孩7岁，有点扣肩，40斤，更瘦，就是平时不爱吃菜和大饼干。我是说一下他的扣肩，他的扣肩呢，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康复的姿势异常，我改善他这种状态，通过放松和激活和强化他的薄弱肌肉来改善他这种扣肩的姿势。平时呢，增加他的营养，高蛋白高营养的，增加他的能量。之后呢，进行抗阻的训练，来使他那个肌肉和骨骼达到平衡。
1: 明白哈，哎呀，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哈。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可能有类似的多一些哈。当然，线上的时间虽然有限，但线下的时间我们是可以随时展开的哈。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请我们的主任啊，需要请我们的专家来进行诊看的话呢，可以呢关注咱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节目最后的时候，请两位老师对着镜头都简单的说两句。首先来请我们的主任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0: 好的。我们所有的发育的问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另外一个是跟我们的养育和生活方式有关哈，就一个先天一个后天的哈。孩子无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来发育儿科。我们两个理念，一个是促进孩子正常的发育，另外一个及早帮孩子早期的识别他的异常，帮孩子呢综合的调整到正常正确的轨道上来。
1: 好，马老师啊。
2: 我们的体态问题呢，主要是可防可治的，家长呢不用过于的去焦虑，只要通过科学的康复 后训练基本上都可以进行完善的。平时呢，家长进行注重家庭教育、家庭康复，使孩子挺直腰背。
1: 好，说得非常好哈，感谢。

0: 谢谢两位专家的做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北京时间23:02，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哈。星空剧场，我是启明。一首很老的歌啊，井冈山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井冈山是谁啊。至少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也很年轻，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歌手啊。一首《我的眼里只有你》，歌名代表我的心。

在很多人眼里啊，爱情呢，它是一种酸臭的；可是，在有一些人眼里，爱情它是幸福的。很多人在想，什么是幸福？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可能就是有人在乎，同时也有在乎的人。一个人最大的感动是有人包容，一个人最大的满足是有人守候，一个人，最大的奢求吧，应该是有人懂得。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是有人问候。其实幸福呢，并不是金钱，而是健康；幸福也不是将来，而是现在。如果你拥有着真情的爱人，真心的朋友，我觉得你就是幸福的。幸福不是得到啊，幸福而是拥有。我的眼里只有你，当那一刻看到你的时候，满眼的桃心，眼神都带拉丝儿了，那一刻才会觉得啊，世界都是美好的。即使外面是阴雨连绵，即使外面是那种寒风暴雨，可能我们依然会觉得内心是温暖，依然觉得内心是彩虹满天的。今天晚上啊，咱们来一个互动话题吧。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叫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啊，也欢迎电波另一端的你啊，通过微信的方式给启明留言。欢迎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通过微信来跟启明进行互动，也可以跟启明来讲一讲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心事啊，情感的、生活上的，无论是你工作上的、情感上的，或者说，家庭当中的一些琐事，都可以跟启明来聊。

有一些人啊，人生当中一旦遇见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可能相望却是要用一生的。有一些人总是会在问对方，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其实喜欢不需要任何理由，可能真的就从你的头发丝儿喜欢到你的脚后跟儿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可能只需要一秒，却要一生来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却一往情深。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叫幸福的标配是什么？看到有一些老听众啊，给启明留言，减法二减一，他说，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吧，然后喜欢的人相互喜欢，这是我觉得幸福的标配。酵母喵啊，知足常乐，身体健康。以前觉得身体健康像一个标语，现在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祝愿。真的，年纪越大越能理解，什么钱呐、啊，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不强求，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人生不需要大起大落，小波折就够自己受的。哎呀，谁也成不了伟人，对吧？咱们谁也不能三起三落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波折是难免的，谁都经历过一些些许的不愉快吧，但是总体是向好的，面前永远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小何不吃香菇，他说两个人上完班之后过结婚纪念日，一束鲜花，一个小蛋糕，一顿漂亮的饭，看似平平淡淡，也真的很幸福。东小哥啊，老听众了，老朋友了，他说哥你是不是恋爱了？我不告诉你，你猜。

0: 子。哎呦，没想到琳琳今天也留言了哈。琳琳的故事就是一会儿的时间将要跟大家来讲述的事情啊。我先跟琳琳说哈，琳琳，只许你撒狗粮，不许我去做一些什么吗？
1: 找到你不管赞美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
0: 猜与不猜这样的事情，只能告诉你，只可意会哈。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吧。

好了哈，咱们来讲述玲玲的事儿。玲玲今年26岁哈，非常年轻的小姑娘。咋事儿呢？要跟大家来讲哈。说实话，启明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520啊，5月20号有了特殊的意义。年轻人都说520代表着我爱你啊。其实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个人说话普通话得多么的不标准啊，才会把这样520能翻译成是我爱你哈。他说，琳琳就跟我讲，他说哥啊，我想在520那天，然后把自己的事情来讲述给大家，然后也想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跟他老公哈，老生是谁，跟他老公说一声我爱你。对不起，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不能在当天哈，当天我不上节目，我也过节去，然后提早来讲述他的事情吧，也希望把他的这份美好带给电波另一端的你。看看他的事儿咋事儿啊？我和我老公是2018年认识的，那年我刚上大学，他比我大一些，而他的身份呢，则是我男朋友的同学。怎么说呢哈，初见他的时候就很喜欢吧，他给我一种很温暖很安全的感觉，但这种喜欢呢是无关暧昧的，算是一种欣赏吧。2009年啊，我和我的初恋分手了。2019年啊，我和我的初恋分手了，一下说成2009年，2019年我和我的初恋分手了，也跟他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直到3年之后的初夏，我发了一篇日志，没想到他会来留言，其实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起了4年前他的模样，那感觉就像有一点吃了糖一样。从那之后我们便联系上了啊，他上班了，只是呢在外地，我们靠网络联系。两个月之后呢，突然他联系我了。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8月27号，他打电话说要回来，问我能去接他吗？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答应他说可以。随后我就特别的兴奋啊，像小的时候看到心仪的玩具一样，特别的开心。我们在肯德基门口见面，四年未见，他又长高了。我得仰望着看着他，其他的变化倒是不大，笑容依旧，温暖依旧，没有一丝的陌生。他帅气地走进了我，用大手摸摸我的脑袋，柔声地说：

根本不懂得那份委屈是因何而生的，也没有想过比天黑更远的未来。虽然自己也没搞懂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面他便撞进了我的心里。我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于是我回去便和当时的男朋友分了手。我不想骗任何人，更不能骗自己的心。可是我们并没有开始，只是像朋友一样往来。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我鼓起了勇气跟他告白了，我说做我男朋友吧。那一刻他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吧，才说还是一切随缘吧，我们的未来还很长，你要考虑好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拒绝我，一股针扎一般的疼痛从心尖直窜鼻尖，眼泪瞬间就滚了下来。我无意的在他面前掩饰了我的脆弱，哭了出来。他将我拥进了怀里，轻声地安慰着，那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可是我却不恨他，反而因为他的拒绝特别的心疼他。那个时候他姥姥重病，家里负担很重，他的工作又不稳定，我觉得他的拒绝我其实是理解的。他可能是怕拖累我，我或许又瘦又小，但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和勇气，时间会证明我的心。又差不多两年啊，我们都是异地的，偶尔他休假回来来看我。有一次他回来正好赶上我上公开课，我毕业之后在一家教培学校当着老师，没接到他的电话，等我下课打回去没人接了，后来便是关机。我害怕了，各种的胡思乱想，越想越害怕。那一夜我一直拨着他的电话，边打边哭，可是根本联系不上他，我眼睛都肿了，厚厚的眼影也遮不住。上课的时候我几次断片，后来是助教帮我上完的后半节课。从来没有因为担心一个人而彻夜难眠，后来同事说我一直盯着手机看，好像是着了魔一样，每一次电话一响我就会急忙的接听，希望和失望来回交替着。在那一刻我有一点心力交瘁了，后来我在微信上给他留言，我说哥，没有你的消息我很担心。再就是不停地发信息，我得知道他在哪里，我必须得确定他是好好的。可是一连三天他杳无音讯。第三天中午下课，刚到校门口我就看见他站在门口，眼泪一下子便冲了出来。我狂奔向他，拽着他的胳膊前后左右的看，生怕他受了伤。他拉住我说，丫头我没事，对不起，那天工地突然有事我赶了回去，结果手机半路摔坏了开不了机，我忙完了那边事儿，赶紧去修，让你担心了，对不起。我觉得我应该是发脾气的，这几天过得真的特别的可怕。可是比起自己的感受，他好好的站在我面前似乎更重要。我又哭又笑地拉着他的手，再也不想放开。他无奈地笑了，大家都说我谈恋爱了，可是我们好像并没有。11月份，我们老家那边招教师，父母让我回去考试。接到电话，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考上，我就得回老家见不到他了。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事，他当晚就赶了回来，却对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应该去试一试。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以为他会留住我，只要他说不想让我回去我肯定会留下，可是他没有。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的难过。我回家了，他来车站送我，想到可能从此各奔东西，我心疼的就不行，我的眼泪根本不受控制。他安慰我说，丫头别哭，你一定行的，我相信你，等你考上了哥去看你，要是考不上回来哥请你吃大餐。直到现在我都感谢自己的小聪明，理论考试我只答了一半，我压根就没想考上，可如果不去考父母会不甘心，成绩出来了 59.5， 真的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告别失望的父母，我当天就往回赶，打电话通知他来接我，因为姐没考上啊。他笑着骂我是个笨丫头，却还兑现了承诺，带着我去吃了大餐，安慰了我这颗受伤的心。其实我高兴着呢，
看见他我就乐。

也乐了，什么都忘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爱情虽然甜蜜，但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前女友不知怎么加上了我，跟我说了好多他们的事情，我特别的难过，又羡慕又嫉妒。于是我打电话给在医院护理姥姥的他，我说我想他了，想要他回来。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我真的挺不懂事儿的，他却没有埋怨我。不久之后，姥姥去世了。他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丫头，我姥姥走了。”之后便泣不成声。我在电话的另外一端陪着他哭，因为他的疼，我的心也格外的痛。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先想到了我，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至于他之前的几个月的恋情都过去了，不必再问。2025年5月20号我们结婚了。我们俩都喜欢孩子，从打算要孩子我就不敢吃药。有一天我感冒发烧，昏沉沉的，怕他担心，我就没告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刚好把脑袋枕在他的胳膊上，他就发现了异样，马上要去找药。我怕万一有孩子了不肯去吃，大半夜的他就给一个当医生的姐姐打电话，姐姐教了他几个物理降温的方法，他就一样一样的去做，先把被子给我捂好了，再不停的喂我喝糖水，用冷毛巾敷我的额头。他第二天还要上班，我让他别管我了，快点睡，他也不听。隔几分钟就用酒精搓我的手心脚心，一直折腾到下半夜三点多，烧才退。早上六点他就起来，开始煮粥做饭，看着他眼睛红肿着，我特别的心疼。每次我生病，他都这样一直陪着我，一遍一遍的看好了没有。对我的照顾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在爸妈怀里被呵护着。他吃蚬子过敏，知道我是因为他才不敢吃的，他就特意买回来看着我吃。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水果又心疼钱，他就把草莓西瓜买好了放进冰箱里。说实话，反季的西瓜真心是不好吃啊，但是有他看着我吃，我突然觉得西瓜特别的甜。周末我们去看电影或是去商场抓娃娃，他自己很省，只给自己可能买瓶水吧。可是只要是给我买衣服，啥都好看，多贵的都舍得。当然钱是我出，因为自从在一起，他的财政大权就一并上交了。在他身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可以为所欲为。我怀孕了，他乐得像一个小傻子一样，然后就什么都不让我做了，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一律不许我碰。直到三个月，医生也说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他才让我进厨房，可依旧不放心的在旁边帮忙，生怕我有什么闪失。其实我是喜欢做好家务的哈。听他说媳妇儿你辛苦了，或者做一桌子菜看他吃得开心，我不愿意让他去做家务，甚至家人指使他做什么我都会不乐意。但每一次他都说，媳妇儿你把衣服放那儿，一会儿我洗。虽然不会让他洗，但是我心里特别的开心。他曾经说过，媳妇儿你是咱家的天儿，你高兴我的天空就是晴的，你要是难过我感觉世界都是黑的。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老公细心却不浪漫，从认识到现在从来没给我买过花，就连结婚的捧花都是我去买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粗心的人，但是在我的健康上却从不马虎，吃东西要看保质期，每次去医院检查一定反复的问医生我的状况，睡觉的时候只要我轻轻一哼他立马就醒，问我怎么了。可能这些在别人眼里看来并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的窝心的。越是跟他相处，我就越肯定自己没有找错人。现在我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啊，最近不舒服总跑医院，每次我进去检查他都在外面坐立不安的，连医生都笑我，他说看把你吓的，要是生的那天你可咋办呢。他倒不害臊，说啊，除了爸妈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在里面，我咋能不担心啊。
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从检查室里出来，那一刻我哭了。遇到一个愿意把你捧在手心里的男人不容易，我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了他。5月20号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要对他说，老公，我爱你。擦亮黑月。

在说玲玲事儿之前，我就在说啊，我说我挺难以理解这个520解读成我爱你，这个普通话多不标准才能把二读成爱，把零当成你。不过细细的想来哈，只要稍微的把这个520啊改一下顺序，想想改成了什么，改成了250。爱上一个人就是变二和一个变傻的过程，所以有人说520就是用一个250，用502去占另外一个250。总之啊，甭管了，甭管什么520啊，还是250，还是502，大家幸福就好吧。感谢玲玲温暖的故事啊，也快到520了，也祝大家幸福。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非常的简单，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把您的问题说清楚。提醒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那么如果说啊想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呢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进行询问都是可以的。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观看就好了。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说到乳腺癌啊哈，其实是特别困扰女性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乳腺癌是不是能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呢？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整期的节目来和大家了解哈这方面的相关知识。首先呢，来看我们第一个病患情况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修女士，还是女，21岁，发现是左乳肿物2个月，未婚未育，无乳腺癌家族史，确诊乳腺癌伴这个胸骨转移。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一开始的时候，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这个患者其实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还在校的大学生，发现乳腺癌的时候还只有23岁。那诊断乳腺癌的时候以为是个早期，但是通过全身的检查